0: 如果在这个时候他还在南昌指挥剿共，恐怕很快又有人提笔给陈诚这样写：
1: 此次措施参其异常，是有生以来唯一之隐痛。
2: 臣虽不敏，独身为秀。
0: 当然，陈诚没有因此自杀，罗卓英也没有因此获罪，他们都是蒋介石的嫡系心腹。东边日头，西边雨。当蒋介石痛写手谕的时候，博古等人的电报也飞到了草台岗：你们不要休息了，迅速北上，扩大苏区，夺取中心城市。红一方面军只好奉命北进，去攻乐安。3月25日至28日，红军想尽一切办法，终于攻破乐安，在敌援兵到达前含泪撤出。2个半月后，中共中央局又在宁都召开一次会议。会议上，毛泽东对前一次宁都会议提出批评，对自己受到不公正的对待提出申诉。博古在会议总结时盖棺定论：
3: 如果没有第一次宁都会议，就没有第四次反围剿的胜利。
0: 博古地位日趋牢固，邓小平因追随毛泽东落难，两只拳头打人，一忙一闲。蒋介石全方位准备5次围剿作战，博古用礼德大抓军权，项英严令拒绝攻敌堡垒，那是拒绝战斗。萧石、资溪桥两战，红军元气大伤，失利许湾，萧劲光被撤职关押。日本国有这样一个广为流传的故事：
1: 战国时期有一个国王，英勇善战，救治终成霸业，成就了霸业，自然也成就了一批想取他而代之的敌国国王。霸王在时，别的国王总是按时纳贡，不敢造次，终于霸王一病不起，撒手西去了。这消息一传出，立即为这个国家招来兵灾。这时霸王旧臣生以李代桃僵之计，选了一名酷似霸王的勇士充当霸王的替身御敌，把霸王生前坐骑牵来时，武士竟无力爬上马背。经大臣们调教后，武士才战战兢兢骑在马上，谁知三军一呼万岁，将又把武士从马上吓摔了下来。此时敌兵已尽，不得已把假国王绑在马背上，由他领兵出征了。这一仗没等这边出手，敌兵一见霸王仍在，遂溃不成军。其他国家后又兴兵，有的被假国王吓退，有的被假国王战败。日子一久，武士心里找到了国王的感觉。故事在这里有了两个不同的结局，一种是后来武士成为一代很有主见的杰出的新霸王，另一种是武士有了国王的思想和感受后，霸王旧部深感恐慌，设计把武士杀了。
0: 这个故事显然只在浴室。
4: 没精力看电视，
5: 没人陪看电影，
4: 没时间看小说。
6: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0: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欢迎您继续收听。
7: 下班了，怎么走？
8: 我呀，
7: 巧了，我也是，那就开启咱们的低碳骑行模式，
9: 多骑车。

0: 传播低碳理念，坚持绿色出行。
1: 上课，
2: 起立。
3: 老师。

0: 同学们好，请坐。同学们，今天我们继续来探讨餐桌上的文明。大家知道什么是公筷和公勺吗？
1: 老师，我知道，公筷和公勺就是把公用的筷子和勺子放在菜盘上，方便我们夹菜，但是不可以用来进食。我妈妈说了，公筷夹菜，私筷进食。
0: 竹子说的特别准确。同学们知道我们为什么要使用公筷和公勺吗？
2: 老师，我知道，我们使用了公筷以后，菜就不会被唾沫污染了，桌上的剩菜就可以放心的打包回家吃了，可以大大的减少食物浪费。
0: 说得好，公筷公勺可以减少浪费，文明餐饮。
3: 老师，我家没有公筷，我姥姥特别喜欢用她的筷子给我夹菜。
4: 老师，我家也是，
1: 我家也是。
0: 那你们感觉怎么样呢？
3: 我觉得挺幸福的，但是可能有点不卫生。
0: 说对了，家人给我们夹菜呀，是他们表达爱我们的一种方式。但是大家知道吗？这样看起来亲密无间的就餐方式，其实增加了疾病在我们人和人之间传播的风险。比如说幽门螺旋杆菌，比如说甲肝病毒等等，都可能会通过唾液污染我们的筷子和勺子来污染食物。那大家想想看，饭桌上来回穿梭的筷子，是不是很容易就把疾病传播给我们一起吃饭的健康的人群了呢？
5: 对。
3: 老师，我们家以后也要用公筷和公勺。
5: 小餐桌大健康。
6: 开让开让开，你们挡着我风驰电掣。
7: 小不点儿，让让让让。
8: 哦天哪，你们不要挤我，我动力弱，个头小。
9: 这是公路，不是赛道，你挤我挤，越挤越挤，你让我让，越让越畅，文明行驶才能路路畅通。
10: 维护道路安全，需要你我共同努力。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有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1: 咨询电话：400-0052 400。
3: 悠悠华夏5000年，是一部气壮山河的历史长卷，纵观中华民族的文明史，时代的兴衰，朝代的更替，文明的进步和荣辱的交割，给多少代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记。毫无疑问，在中国历史的每一个时代都会有着标记与成就它的时代英杰，这些英杰给我们留下很多动人的故事。今天的故事是明朝那些事儿，作者当年明月，孙一播讲。

长此以往，国家怎么得了啊？说来有点搞笑，因为这位郑先生时任上宝城，是管机要文件的，并不是言官。就算要骂，怎么着也轮不上他，不知是不是穷极无聊，想找点事情干。于是皇帝愤怒了，老子都不说话了，让你们去骂街，竟然还是闹到了我的头上。说话也骂，不说话也骂，你要造反不成？恨得牙痒痒的皇帝终于啊没能忍住，随即命令把郑先生拖出去打屁股，然而终究还是放了他。隆庆兄终于雄起了一次，这实在是不容易的，因为在执政大多数时间内他是比较窝囊的，除了说话的问题外，皇帝大人还惊奇地发现，原来做皇帝也是可以很穷的。一般说来啊，新官上任都是三把火，作为大明帝国的统治者，刚刚登基自然也要摆摆场面。于是隆庆下令由户部拨款为后宫购买一些珠宝首饰，算是送给诸位老婆的礼物，其实也花不了多少钱，所以在他看来啊，这件事情并不过分。然而结果是，户部尚书马森上书表示，你买可以，我不出钱。这句话看似耸人听闻呢，却也不是没有来由的。要知道在明代财政制度是很严格的，户部相当于财政部，而财政部的钱就是国家的钱，皇帝是无权动用的，即使要用也要经过财政部部长。内阁分管财政部的大学士啊，这里一般都是首辅啊，层层审批啊，还要详细说明你把钱用到什么地方去了，准备用多久，打不打算还，什么时候还，要不说清楚，一个子儿也甭想动。所以历代皇帝要用钱的时候，大都会动用内库，也就是他们自己每年的收入，除非是穷得没办法，一般都不会去找户部打秋风。既然明知，为什么还要去出这个眉头呢？因为他就是穷得没办法。原先内库啊还有点钱，但传到他爹手上都拿去修道和给道士发工资了，等传到他这里啊已经是一穷二白，干干净净。现在马森不给他也没办法，本打算再下一道谕令，希望这位部长大人手下留情，多少施舍点。但就在此时，大麻烦来了。言官们不知从哪里知道了这个消息，于是大家兴奋了，这回啊有事儿干了。首先是给事中尉石亮上书，严厉批驳皇帝的浪费行为。很快御史贺一贵跟进，分析了买珠宝的本质错误所在。还没等皇帝大人回过神来，另一个重量级的人物出场了。这个人的名字啊叫做詹养弼，人送外号詹三本。很快你就会知道这个外号是怎么来的。这位詹兄呢是嘉靖44年的进士，换句话说他刚当官才2-3年，虽说资历浅，但可谓人混胆子大，看见大家上书他也上了一本。陛下你要知道，历史上的贤君都不喜欢珠宝，比如毛毛毛毛毛，现在你刚刚登基就开始喜欢这类东西，一旦放纵，后果不堪设想。我听说两广还在打仗，你怎么能够本末倒置呢？皇帝又愤怒了，户部不给钱，我也没追究，你们还一波一波的上，老子不还没买吗？你们到底想干什么？然而这一次他忍下来了，没有发作，继续保持沉默，珠宝的事情也不提了，就当没这回事。可是他万万没有想到的是啊，詹三本又行动了。不久之后，这位仁兄在宫里闲逛，偶然看见了太医，就上前打招呼，一问呢，是进宫给皇后看病的。换了别人啊，这事儿也就完了。但詹三本不是别人，他就开始琢磨了，

皇后怎么就生了病呢？再一打听，原来是夫妻双方闹矛盾，皇后搬到别处去住了。好了好了，嗯，好了，用功的时候又到了。占三本琢磨来琢磨去，又上了第二本。臣最近听说皇后已经搬到别处居住，而且已经住了近一年，最近身体还不好，臣觉得这件事情陛下不应该不理呀。要知道皇后是先皇选定的，而且一向贤淑，现在你不去看望皇后，万一有个什么三长两短，那可怎么得了啊。所以希望皇上听我的话，前去看望皇后，臣就算死也好过活着了。哎呀，这就是无理取闹啊！人家夫妻俩吵架与你何干呢？啊，还要你寻死寻活。隆庆收到奏书，大为恼火，却不便发作，不回答又不行，只好回了个话：皇后生了病，所以才住到别处去养病。我家的事你怎么知道？今后不要乱讲话。就这样，詹养璧出名了。他本来预计这次投机是要挨板子的，但现在居然毫发无伤，这笔生意做得太值了，正是所谓中外惊喜过望，养璧亦感奋。感奋不已的詹养璧啊，再次感奋了，他决定再接再厉，把弹劾进行到底。很快啊，他就上了第三本。这一次啊，他把矛头对准了宫内的宦官，说他们多占田产，收取赋税，希望皇帝陛下驱逐他们。事实证明，詹养璧先生的弹劾欺负欺负隆庆皇帝这样的老实人还是可以的，但对付真的坏人那就不灵了。宦官们立刻找来了由头，坑了他一把，把他赶出了京城啊。起于弹劾，终于弹劾，詹三本到此终于功德圆满。十几年后啊，他还曾经复起，担任过督察院左副都御史，为了巴结当时的大学士王希爵，甘当打手四处骂人，后又被人骂走。事实证明啊，这位仁兄是典型的没事儿找抽型人格。隆庆皇帝面对的就是这么一群人，说的好听是读过书的大臣，说的不好听的就是有牌照的骂街流氓。他的心理承受能力又不如内阁的那几位老狐狸，实在是疲于招架。所以从登上皇位那天起，他就意识到了这一点：皇帝是不好干的，国家是不好管的，而我是不行的，国家大事就交给信得过的人去干，自己啊能过好小日子就行了。事实证明，正是这个判断使大明王朝获得了重生的机会。那么谁是信得过的人呢？对于隆庆而言呢，自然就是身边那几位讲官了，除殷世丹外，高拱、张居正、陈拟琴都是最合适的人选。于是在隆庆初年，礼部尚书陈拟琴与吏部左侍郎张居正同时入阁，至此内阁已有六人，他们分别是首辅徐阶、次辅李春芳、郭璞。

就能当前辈了。这里特别说明啊，早你一天入阁的就是你的前辈，你就得排在后边，规矩是不能乱的。可能有人要问，要是两个人同一天入阁怎么办呢？那也简单呢，大家就比资历吧。你是嘉靖20年的进士，我是嘉靖26年的，那你就是前辈。如果连资历也相同，就比入阁时候的官级。你是正部，我是副部，你还是前辈。如果官级也相同，那就比年龄，反正不分出来个先后不算完的。所以张居正虽然与陈以勤同时入阁，但论资历与官级他都要差点，只能委屈点，排在第6了。其实这种排序啊，北也说不准。要说起来啊，排第2的李春芳还是陈以勤的学生，谁让人家进步快呢？啊，这种事情不能怨天尤人。这就是隆庆初年的内阁顺序表。考虑到排序，再看看前面几位生龙活虎的状态，如果按自然死亡计算，张居正要想接班，至少也得等到70-80，这还是保底价。不过幸好啊，除了这个论资排辈外啊，我国也不缺乏其他的优秀传统，比如不斗到你死不罢休的斗争哲学。就在张居正刚刚入阁之后不久，一场猛烈无比的风暴来临了。正所谓十处打锣九处有他，这次挑事儿的又是一位老熟人，吴英家。虽说上次投机不成，没有搞掉高拱，反而结了仇，但胡英家呢没有辞职，更不退休。这位仁兄啊，注定是闲不下来的啊。很快啊，一个偶然的事件发生，为他提供了新的发挥途径。京察，明代的官制制度是很严格的，每3年呢考核一次，每6年呢京察一次。顾名思义啊，京察就是京城检查，对象是全国5品以下的官员，含5品啊。按此范围，全国所有的地方知府及下属都是考察对象。当然呢，也包括京城的京官。这样一算起来呢，那些整天叫嚷的洋官也都是考察对象。全国13道监察御史通通是正7品，66科都给事中是正7品，给事中才从7品，算是包了饺子。

0: 对，啊，感谢大家的留言啊。好了，今天的主播在线就要结束了。
1: 嗯，
0: 主持人于飞、刘佳、观察员曹丽，代表节目编辑谭燕杰、乌兰、于飞，感谢您的收听。
1: 想了解更多节目内容，您可以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稍后您将听到的是整点快报，主播在线，精彩无限。明天早晨7:30，主播在线和您不见不散。明天再会。
0: 明天再会。

0: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1: 大家好，我是巩俐。
2: 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1: 祝大家中秋快乐！
0: 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就近门店选购。燕之屋，
3: 无论手机、相机，随手一拍就有机会拿现金奖励。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时间主办的北京范儿大众摄影征集活动北京美人人拍正在火热进行，每天5个100元，每周10个200元，每个月每季度超100万现金奖金池等您来分。关注北京文艺广播公众号，输入拍照获取参赛方式，北京美人人拍，用镜头捕捉北京范儿。
0: 以上为广告时间。现在是北京时间9:00。

0: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每时每刻关注新闻，整点快报。
1: 每时每刻关注新闻，北京新闻广播整点快报，我是云溪。首先关注天气，今天白天晴间多云，北转南风三级，阵风五级左右转一级，最高气温29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45%。今天夜间晴，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19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85%。这一时段的主要内容有：明天迎来中小学开学日，全市开通304条通学公交；北京首个 AI 算力共享智能工厂一体化，冷板式液冷服务器智能产线9月投产；厄尔尼诺影响有多大？今年已经催生23个台风。接下来请听详细报道。首先关注本市方面，明天是本市中小学开学日，本市交通部门已经启动开学日专项保障，重点加强公共交通运力统筹和现场疏导，全力保障公众出行平稳有序。开学第一天，同步开通通学公交线路304条，服务学校122所，服务学生1.93万人。常规公交方面，全面启用开学季行车时刻表，通过加密发车间隔、延长高峰时间、优化调度措施等举措，提高通学出行服务。开学季来临，北京各大火车站迎来高校新生报到高峰。北京西站、北京南站日前开设大学生免费接驳大巴，返校学生从北京西站 P2 停车场或北京南站南进站口一层公交站台上车，大巴直达海淀大学城，实现出站即上车，下车即到校。北京西站、南站免费接驳大巴每天运营3班，人满即发，同时参考班次时间发车。截至目前，西站地区已累计服务28所高校，2.5万多名学子顺利抵京。再来关注北京首个 AI 算力共享智能工厂的一体化冷板式液冷服务器智能产线将于9月正式投产。记者从昨天举办的京津冀人工智能产业链协同创新发展活动中了解到，

0: 软通华方通州智能共享工厂，规划未来将形成年产约30万台 AI 服务器的产能规模，更将成为北京首个 AI 算力共享智能工厂，面向京津冀科技企业开放制造能力，助力本地计算产品的敏捷制造与产业集聚。来听新闻广播记者蔡鹤娟、郭雅静的报道。
1: 我们这条线可以年产能达到服务器板子10万片，目前我们产品组装可以达到自动化率71%。
2: 走进对标全球灯塔工厂标准的软通华方通州智能共享工厂，一条120米长的一体化冷板式液冷服务器智能产线正在试运行。这座总面积3.3万平方米的基地正瞄准北京算力基础设施建设的核心需求，以节能高效柔性生产的差异化能力区别于国内其他服务器产线。软通动力计算产品与智能电子业务副总裁杨勇在产线边介绍说，
3: 其他的国内的服务器组装的常常他们只有单一的流程，比如说他生产组装只有风冷的就做风冷，做液冷就做液冷，那我们现在是又能做风冷又能做液冷。我们在制程上加了非常多的 AI 的识别的能力，我们每做一段产品过后，就会有 AI 的视觉检测、 AI 的自动的检测的点位来确定产品下来都是好的。以前是很多的时候是靠人去判断的，你可以看到我们的生产线需要的员工并不多，100亿的产值来看的话，我们大概在68个人。以前的这种非柔性的生产线，它换线可能要超过2小时以上，现在几十秒或者1分钟以内就可以把它切换完了。
2: 作为北京首个 AI 算力共享智能工厂，它的价值不止于生产。软通动力执行副总裁、计算产品与智能电子业务总裁韩志敏表示，工厂将向京津冀的科创企业敞开大门。
4: 软通华方这个智能共享工厂呢，落地了通州京津冀的信创小镇。工厂呢，具备共享制造、AI 数字孪生跟产学研这个三重的价值。我们规划的是年产10万台的一期的这样一个产能，产值可以达到100亿。二期呢，我们规划了年产30万台服务器的规模啊，将成为北京首个的 AI 的算力的共享的智能工厂。智能工厂呢，开放稀缺的这个制造的产能，我们赋能京津冀的科技企业的聚集，旨在这个推动产业链上下游的协同发展。同时，我们跟这个北京城市学院呢合作办学啊，未来学生的规模会超过4000人，让人才培养和产业的需求精准的对接，打通从研发到应用的这样一个成果转化的通道，让北京的创新资源呢在副中心落地生根。
0: 第26届大兴彩玉葡萄季暨首届时尚嘉年华正在举办，其中的重要活动彩玉数字时尚小镇小镇夜话活动昨天举行。活动以链接与共生、扎根与生长为主题，汇聚政府、企业、高校及青年创客代表，围绕青年创业、校地协同、产业集聚展开深度对话。国内方面，今年第23号台风班朗于本月28号在西北太平洋洋面生成。根据中央气象台消息，截至目前，今年西北太平洋和南海已经有23个台风生成，其中5个达到超强台风级别。8月以来就集中形成了10个台风。专家介绍，8月本就是台风活动的高峰期，经过整个夏季的持续暴晒，海洋积蓄了充足热量，为热带气旋生成发展提供强劲能量。而今年厄尔尼诺处在快速发展阶段，就会造成赤道中东太平洋的海温异常偏高。听众朋友，欢迎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微信搜索北京新闻广播，这里有本市新闻及全国热点内容，还可以参与各类互动活动。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您可以在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和北京时间客户端收听节目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这一时段的整点快报就为您播送到这里，编辑腾欢，主播云溪，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收听新闻广播后面的精彩节目。
5: 燕之屋联名电影《给阿嬷的情书》推出中秋限定晚宴情谊款，替你说出心中的惦念和感激。
6: 大家好，我是巩俐，
7: 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6: 祝大家中秋快乐。
5: 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就近门店选购。
8: 以上为广告时间。逛展新体验，玩转神秘美洲。锁定首都博物馆，打开年度重磅美洲文明大展。 无需远赴大洋彼岸，在这里就能沉浸式解锁千年美洲文明。本次首博特展覆盖三大展厅及公共空间，打破传统观展模式，打造可观、可尝、可购、可玩的文化盛宴。超多趣味体验全新上线，雨林交互区、帐篷探险展台，十大互动展项趣味十足，纹饰绘制、玉米粽制作、狩猎拼图、亲子玩乐、艺术创作一站式解锁。VR MR 科技赋能，全景还原玛雅金字塔与美洲丛林花海，智能机器人全程互动，氛围感拉满。逛文创市集嘉年华，甄选特色文创好物，打卡雨林秘境主题墙，品尝塔可玉米汁、可可饮等地道美洲风味，更有博物馆之夜、纸艺闯关、考古营地、全馆探秘大巡游等丰富社交活动持续放送，全年龄段皆可尽兴游玩。展览持续开放到10月18号。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9: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8: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9: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8: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9: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8: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9: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8: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9: 为生命护航。
8: 跨越3000年时光，解锁神秘美洲文明，首都博物馆重磅开启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作为首博建馆以来规模最大的特展，近万平米展陈空间、三大主题展厅，汇聚墨西哥、秘鲁20余家文博机构近800件顶级馆藏珍品，铺展开一幅恢宏壮阔的美洲文明长卷。超多重磅文物首次来华，玛雅多彩神话陶盘，工艺绝伦的安第斯神臼金饰牌，神秘威严的奥尔梅克豹人面具悉数亮相。展览持续到10月18号。
10: 北京广播电视台卡酷七色光艺术团期待你的加入。几代人追了32年的儿童艺术团被誉为小演员的人才库。
11: 大家好，我是关晓彤，卡酷七色光艺术团。
12: 我是周深，为梦想添砖加瓦。
13: 我是李现，未来的大场面等着你们。
10: 声乐、舞蹈、口才与表达、音乐剧四大专业，让孩子看见更大的世界。线下面试即将开启，马上拨打9616-8咨询，参与就有丰厚奖品。
14: 首博史上最大规模国际大展重磅登场，5月18日至10月18日，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震撼来袭，规模空前，近万平米展区，三大主题板块，90%玛雅展品首次来京，80%安第斯文物首次来华，体验升级。VR 沉浸穿越，实景揭秘，美洲美食文创，开放至晚8点。购票请登录首都博物馆官方微信小程序及公众号。首都博物馆邀您共探美洲古文明奇迹。
15: 奇怪，我下载了一个手电筒功能的 APP， 它 居然要打开我的通讯录和相机。
16: 我那天也下了个背英语的 APP， 它居然要读取我的存储空间。
15: 还有更气人的呢，那个 APP 它居然要通过网络卫星定位我的手机，我没同意，居然就自动闪退不让用了。
17: 我来了，我是 APP 个人信息举报微信公众号，这些 APP 的功能属于超范围收集，与业务无关的个人信息。现在你们关注我后，选择举报按钮进行举报就可以了。之后由中央网信办、工信部、公安部、市场监管总局四个部门成立的组织，会将被举报的 APP 纳入评估范围，有问题的整改，问题严重的还会下架呢。
18: 维护网络安全，保护个人隐私。
19: 雨林深处，金字塔凝望着千年星辰。黄金熠熠，美洲豹图腾守护古老秘境。玉米孕育文明，黄金镌刻信仰，美洲豹承载力量。跨越三千年时光，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5月18日至10月18日，首都博物馆盛大启幕。近万平米沉浸式空间，约800件珍贵文物。购票请登录首都博物馆官方微信小程序及公众号。
20: 我是一名民航机长，我爱北京，万米高空的清澈与斑斓令我沉醉，起飞和降落更让我心动。就像我经常听的北京新闻广播，平静的讲述，热烈的讨论，带我经历奇妙的声音旅程。北京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945就是我的广播。
21: 从手中的一杯咖啡到股市的开盘钟声，
22: 今天发布的财报显示，该公司一季度实现总
21: 从超市的食品价格到全球经济的风云变幻，
23: 这类产品市场的快速发展是不是引起了相关行业的关注？
21: 在这里我们都能为你找到其中的联系，用最简单的方式让你轻松掌握财经知识。财经对对碰，让智慧的火花照亮你的财富之路。
24: 北京时间早上的9:15，欢迎您收听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FM94.5 正在为您直播的财经对对碰。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乐陶。今天呢是2026年8月31日，在今天的财富资讯部分，我们将会关注到房贷新规出炉，个人住房贷款最长不超过40年。住建部新政，新房将会推行现房销售，财政部等三部门规范转让上市公司限售股个人所得税政策。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您可以在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的客户端，打开财经对对碰，上滑页面就可以进入到我们的聊天室当中，欢迎大家积极参与互动。

话不多说，首先我们来关注宏观方面的消息。房贷新规出炉了，个人住房贷款最长不超过40年。央行、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印发了关于改善完善房地产信贷管理，推动加快构建房地产发展新模式的意见的通知，其中明确个人住房贷款期限最长不超过40年，商用房的购房贷款期限一般不超过10年，最长不超过15年。此前我国的个人住房贷款当中，公积金贷款明确最长的贷款年限是30年，商贷一般操作当中的最高年限也是30年。此外，对于正在推行的现房销售，这次也是规定银行将会延后房贷发放的时点。意见当中明确，所购新建住房实行现房销售的个人住房贷款应在销售备案后发放，实行预售的应严格在项目竣工备案后发放，确保购房人能够拿房以后再还贷。

再来关注住建部新政，新房将会推行现房销售。住房城乡建设部、自然资源部、金融监管总局近日发布了关于完善商品住房销售制度的通知，从即日起开始执行。其中明确提出，新出让的宅地和已经拿地还没有取得归证的商品住房项目将会优先选择现房销售，而仍然实行预售的楼盘也要在完成主体结构封顶以后才能够销售。预售资金监管方面通知当中要求，购房人支付的首付款、房贷等购房资金要全都存入资金监管账户。商品住房的项目竣工验收、水电气热等配套设施具备交付条件以后才可以解除资金监管。而对于现房销售的通知当中也创新制定了现房销售定金制，实行现房销售的楼盘在取得了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以后，开发商和购房人签订购房定金合同，依法收取少量定金。为了减少购房人的风险，定金存进监管账户，只有房屋具备了交付条件以后才能够解除定金监管。业内专家表示，政策对于购房者来说最大的利好就是所见即所得，避免了货不对版的风险，另外也彻底规避了烂尾和延期交付的风险，同时拿到房产证的速度更快了。通知当中也表示，将会推行交房即交证。

我们再来关注，中国证监会发布了关于资本市场支持构建房地产发展新模式的意见。中国证监会制定发布了关于资本市场支持构建房地产发展新模式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意见当中提到，支持合理融资，支持上市房地产开发企业再融资，以及综合运用发行股份、定向可转债和现金等工具来收购涉房资产，加大证券的融资支持力度，支持房地产开发企业发行公司债券用于符合政策要求的房地产项目，鼓励发行商业地产抵押贷款和支持证券不动产资产支持证券，支持依托符合条件的租赁住房、城市更新等项目发行不动产投资信托基金或者作为信托基金的扩募资产，稳慎推进商业不动产信托基金发展，支持符合规定的私募基金管理人设立不动产私募投资基金。

我们再来看一看二级市场方面，财政部等三部门表示规范转让上市公司限售股个人所得税政策。财政部等三部门发布了关于转让上市公司限售股个人所得税政策的公告，个人转让上市公司限售股取得的所得，按照财产转让所得，适用20%税率缴纳个人所得税。本公告所称的限售股包括了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证监会关于个人转让上市公司限售股所得征收个人所得税有关问题的通知第二条规定的限售股，以及其在解禁后而产生的且在本公告实施以后办理的股权登记的送转股。限售股发生送转缩股的证券登记结算公司应当依据送转缩股比例对限售股成本原值进行调整。

国资本控制等说法不实，已经固定证据并且提起诉讼。8月28号，萝卜快跑法务部发布了声明称，注意到部分网络账号发布了所谓的萝卜快跑十大股东的相关视频，所列信息和事实不符，并据此编造萝卜快跑受到外国资本控制等不实说法，相关内容借资本背景、国别属性等标签化表述，煽动民族情绪，制造对立，误导公众，涉嫌损害萝卜快跑品牌声誉及合法权益。针对于网络平台出现的多条同类内容，公司已经依法固定证据，并且通过法定程序确定了部分账号的实际运营者。目前公司已经向法院提起诉讼，追究其侵权责任。

再来关注，建设银行已经开放存量客户个人房贷延期到40年申请分享。8月28号，人民银行金融监管总局联合发布了相关房地产信贷的管理新规，将个人住房贷款的期限由最长的30年延长到最长不超过50年，具体的期限由购房人和商业银行协商确定。8月30号，财联社记者采访获悉呢，建设银行已经开始落实了相关政策。建行客服人员表示，客户可以向银行申请延长贷款期限，银行将会依据申请延长期限的具体原因、还款来源以及后续的还款安排等因素来综合评估，合理确定可以延长的具体年限。按照建行目前的执行口径，延长期限最长不超过原贷款期限的一半，而原贷款期限和延长期限合计不超过40年。比如说客户的原贷款期限是30年，最多可以申请延长10年，如果原贷款期限是10年，最多可以延长5年。建行客服人员表示，该行在政策发布之日起，也就是2026年的8月28号开始执行最新规定。

0: 平安，
1: 风头平安。
0: 将军一生奋战，
2: 何事？
0: 其中都今有
1: 江河惨，
0: 今生不

0: 岁，人有数一种人，
1: 才艺什么？
2: 才貌张英，
1: 你生的
2: 是众人前来到妻妾不得下手，早晚必有官报。
1: 哼，此事范仲早已知道，今有江泽万一刻胆子，倘若本一他天界，岂不误了范仲大事？
2: 是
1: 你行军多年，还是这等粗鲁，还不快快走？朕这老迈昏哟，
0: 所以朕兄
1: 说一着了，
0: 请
1: 信不曾被他听见，不免宽衣而眠。

0: 少我也趁此不人不备逃走了吧。
1: 也是传唤到了五军的一个老将军，巡桥州急忙逃脱。

0: 太多，
1: 为何如此的胆小啊？
0: 自从那天俺不让道士逃走了，
1: 未必吧？

0: 你顺是周郎相依之后，
1: 周郎雅量高致，非言辞所能动也。
0: 哼，是这不臣含被他人吃笑。
1: 虽然为师功于万强，却与丞相前来御状机大事。
0: 什么大事？两相退下。什么事情？
1: 相接一封，丞相去看。
0: 看过的了。
1: 哎，不错，是你。
0: 老夫一官。
2: 不是的。

0: 进城墙，有何将令？
1: 老夫已约即可进京，你愿任谁军？可曾练出？
0: 我们任谁军？未曾练出，臣将不可进京。
1: 臣愿谁军练出？老夫手机早已送于周郎之手，来，这崔迟。

将水军统领，命豪杰于禁长官。

0: 蔡中蔡某李组长，
1: 蔡中蔡某李组长。

0: 令人心胆颤。三秦丞相叶国将哪里？
1: 老夫杀你二人兄长，可有怨恨？
0: 大人
2: 回马千里，
0: 斩他我魂。
1: 从前二将忠心，如今大江难得，难通消息，要命你二人杀降周郎，可愿去否？
3: 我认
0: 命愿天王。
1: 莫怀二人，
0: 我二人家传现在坚强坚强而在。
1: 好，乘风之时另有神伤，小心去吧。
3: 啊，辞别。

0: 快乐的时光总是过得特别快，一个小时的节目马上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明天太阳升起的时候，该上班的上班，该上学的上学，生活还是会继续。但是我希望今天的音乐能够给你多一点力量，多一点温柔。感谢大家收听这一期的快乐调频928，我是锦哥，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1: 延庆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2.8兆赫，98.8兆赫。

0: 与你相约。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书接前文。前文书就给您说到，说现在武则天当了皇后了，把所有反对她的人杀的杀，宰的宰，贬的贬，现在就剩下一个谁，长孙无忌，这一个人就好得了了。显庆4年，也就是公元659年，武则天呢终于得到了陷害长孙无忌的机会。有一个叫李凤杰的人上告太子洗马韦季方，跟这个监察御史李朝捧笔为奸，阴谋不轨。这高宗啊就派许敬宗啊进行审讯，许敬宗乘机把这个长孙无忌啊给牵扯进来了。高宗啊起初不相信他舅舅也会反对他，许敬宗呢就以隋炀帝宠信宇文述父子，后来被这个宇文化及杀害的这个事情来说明，在这个紧要关头亲信的人也会反目成仇，他又捏造了韦季方的口供，不由这个荣弱的皇帝不信呢，终于下诏啊贬长孙无忌为这个扬州都督，但是又不让他呀到这个扬州赴任，而把长孙无忌送到了黔州。黔州是哪？四川彭水那个偏远的山居去。不料许敬宗啊又大肆的株连，派人到了黔州逼长孙无忌自尽，派人到了相州杀死了柳氏，派人到了镇州去杀这个韩爱，但是使者去的是韩爱已死，使者还要打开棺木验明正身确实是韩爱本人，这才算作罢。长孙韩柳三家的财产怎么样全部的没收为官，和他有一点关系的亲属朋友一个个的贬的贬，逐的逐啊，杀的杀，从此以后宫中啊跟这个外廷啊全都成了武则天的天下呀。这个武则天在没有当皇后以前对高宗啊还是很尊重的，就是在有所请求或者进谗言的时候也往往是旁敲侧击婉转的表示出来，但是天长日久，日久天长，皇帝啊那个荣弱的性格已经被武则天啊所掌握，他于是渐渐地凌驾于皇上之上了，后来几乎啊到了他说一就是一，说二就是二，不允许啊皇帝反驳的地步。高宗啊慑于这个捆威啊，成了一个典型的怕婆的顶灯怕婆的这么一个汉子。武则天到这阵可以为所欲为了，高宗啊曾经也试探过，试探什么？反抗林德。这个林德呀就是高宗啊经常啊改换年号，他在位的时候一共用这个年号14个，林德啊是他第4个年号。林德元年，也就是公元呢664年，高宗把西台，就是啊中书省西台侍郎上官仪找来，让他起草一份诏书，将武则天的后位废掉。上官仪呢把这个诏书写好了，早有武则天的心腹工人呢跑去向这个武则天报告，武则天一听怒气冲冲的赶过来，高宗想把诏书收起来，到这阵已经来不及了。武则天把这个诏书抢到手，瞪着眼睛看了一遍，恶狠狠的把这个脖子伸到了皇帝的面前，嚷嚷着：“你杀了我算了，杀了杀了杀了！”好，整个一个疯娘们儿。这个高宗久处

低微之下对武则天撒泼毫没办法，只得吞吞吐吐的说：“这不是我的意思，这都是上官仪教的我。你说上官仪倒霉不倒霉？”这高宗啊，就啊这么着用一句话嫁祸于人。那个武后岂肯善罢甘休啊？于是又指使许敬宗诬陷上官仪勾结前太子李忠，图谋叛逆。结果上官仪啊被害，家属没入宫中为奴，并且呢还连累了前太子李忠也跟着丧了命。高宗觉得这个皇帝啊，我当的实在是哎，太窝囊，太没滋味了。朝堂上议事，他不能自作主张啊，总得回过头来听听啊珠帘后面皇后的意见。后来他索性借口头疼，眼睛也有毛病，干脆就不上朝了，把朝政啊全部的交给武则天了去处理。不过平心而论，武则天她虽然说为人啊毒狠，害人呢不择手段，但是在处理政务上她可不糊涂。那是由于继承了贞观之治，社会上生产发展，国内也比较安定。只有这个永徽四年，也就是公元653年，发生过一次陈硕珍领导的农民起义。在军事方面，边境也比较啊平定。唐朝呢，不但消灭了西突厥，还于这个总章元年，也就是公元668年，征服了高丽国。那阵大唐与外邦的陆路海路交通都十分的顺畅，特别是通过西域抵达西方的丝绸之路，使中国跟一些个外邦的文化呀经济上都得到了交流。这样不能不说武则天起了一定的作用。武则天呢，她这一生啊共生了四个儿子一个女儿，早先呢被她掐死的那个不算在内，她的大儿子李弘排行在第五，作为太子以下李贤呢封为了沛王，李显封为了英王，李旦封为了豫王，女儿封为了太平公主。李旦呢是高宗啊最小的儿子，因为以后啊就再没有哪个妃嫔呢敢给这个皇帝生小孩了。皇子们是一天一天的长大了，慢慢的成了人了，都有了自己的府邸了，他们生逢盛世，终日里锦衣玉食，无忧无虑，自然啊就得想办法消遣。说那阵盛行啊一种叫斗鸡的游戏，双方各选出啊一只啊大公鸡，让这两只公鸡啊相斗取乐，有时候还用来赌博。小王爷他也不能免俗啊，也常常的斗鸡，尤其是这英王李显养的鸡啊最有名，总是取胜的时候多。沛王府有一个年轻的修纂，就是修史的官员，他叫王勃，写了一篇文章，题目叫什么？是英王鸡文。这张文章啊写得非常的生动有趣啊，疯传一时。其实这本来啊就是一种啊游戏文字，纯粹就是开玩笑的性质。不料被这高宗看到了，这位皇帝对大事迷迷糊糊啊，哎怎么样，小事上却突然认真起来。说这是挑拨啊诸王不和，命令沛王李贤把这个王勃啊给辞退了。王勃啊他字子安，龙门人，他的祖父王通啊是隋朝有名的学者，人称文中子。王勃生于贞观23年，也就是公元649年，六岁就能做文章，15岁就给啊右相刘祥道上书，讨论这个朝政，得到了刘祥道的这个赏识，向朝廷推荐。但是由于他还是少年，不宜做官，于是就封他为朝散郎，跟这个朝散大夫一样，也是散官。这个阶位是从七品。两年之后，高宗呢封禅泰山，古代的帝王到泰山呢进行啊祭祀，称为啊封禅。王勃呢奏了一篇陈游东岳颂，东都洛阳建成了乾元殿，他又奏了一篇乾元殿颂。沛王李贤听到他的才名，招他到了沛王府担任了修纂，却不料一篇戏文竟然被驱除了。您说这玩意儿白纸烙黑字，这玩意儿也麻烦。王勃从这个沛王府出来，遨游山水之间，写了不少的文章跟诗歌，
咸亨元年，朝廷呢选拔这个人才，沛王、英王、豫王三个王府同时啊征召王勃，但是正好赶上王勃生病，没能应召。病好之后，王勃到了这个河南灵宝做了一个参军，他认识一个叫曹达的官奴，因为犯了罪啊，他在这儿啊藏匿起来。王勃担心会犯一个窝藏罪，就想去啊揭发，又怕人家骂他出卖朋友。后来他竟把这个曹达给杀了灭了口，结果事发被判了死刑。幸好赶上高宗啊又改换这个年号，年号叫上元，哎，大赦天下，得免一死啊。但是他做官的父亲王福赤啊却因为受了他的牵连，被贬为交趾。交趾是哪哈？就是现在的越南河内，被贬为了交趾令。上元三年，也就是公元的676年，王勃到交趾国呀探望他父亲，他租了一叶扁舟，沿这个赣江南下，在9月9日重阳节这天到了洪州，就是现在的江西省啊南昌，船靠码头，他听人们喧喧嚷嚷的说滕王阁有这个诗文盛会。王勃一听不由得心痒，于是打听了滕王阁的地址，慢慢的可就走过去了。这个滕王阁在这个张江门外的赣江上，阁楼呢高高的耸立，翠绿的这个琉璃瓦下面覆盖着鲜红的廊柱，还有这个阁檐，看样子是刚刚的修缮过，因而越发的显得宏伟华丽。这个阁原来是高祖李渊最小的儿子滕王啊李元婴修的，李元婴啊曾经做过洪州的都督，在这儿修了这座楼阁，用来观赏啊赣江的这个景色，因此名为滕王阁。后来这个阁呀残旧了。不久前呢，阎伯宇来做这个洪州的都督，把这个阁楼啊重新呢修缮了一番。今天啊，一个是庆祝啊重阳佳节，二呢借这个机会举行了诗文大会，选拔人才。王勃啊从百列到江边的轿马当中挤过去，到了滕王阁的门口，守卫的一看他没拿请柬，不让他进去。旁边一个张罗迎接的客人，中年的官员，这阵走过来了，原来他是都督府的长史。他一看眼前这个年轻人不过26、27岁，消瘦的身材，眉清目秀，神色飘逸，有如啊临风玉树，于是也不敢小瞧，先询问了姓名。那阵王勃呀这个名气已经有了，这位长史一听啊好，赶紧让他进去了，送他到啊最边上的末座，让他坐下，并且关照他，今天盛会，严都督的爱婿五子张公子以你就了一篇佳作，一会儿的功夫当众宣读，务请先生届时多多的指教。王勃一听就明白了，严伯宇今天举办这个什么诗文盛会，不过是给他女婿扬名而已，选拔人才啊当然都是假话。他冷笑一声啊也就不说什么。这酒宴还没开始，厅堂下面有一般的歌妓在表演，当时乐坛上有这个琵琶流行，出现了许多弹奏琵琶的名家。王勃爱听这个琵琶，于是合上眼睛啊静静的听着，突然他听到琵琶伴奏声当中啊一个歌女慢声的歌唱，东皋薄暮望，洗浴何衣，树树结秋色，山山唯落晖，牧人驱犊返，烈马带禽归，相顾无相识，长歌怀采薇。这王勃听到这猛然的睁开眼睛，说这什么意思？这是歌词。您比方说吧，相顾无相识，长歌怀采薇。相顾无相识啊，就是四顾周围啊没有人啊，是我的相识。长歌怀采薇啊，只有念着采薇啊跟这个古人交往。前面还有一句烈马带禽归，就是这禽鸟挂在猎手的这个马上。这王勃听到这猛然睁开眼睛，感情啊这是他叔祖父王继写的诗。王继自称东皋子，藐视礼教，常常的纵酒高歌。不过这个王勃啊生下来的时候
他这苏祖啊已经去世了，王勃呀没见过他，但是。

是啊，深受他的影响，说今天面对着豪门耍弄诗文大会的把戏，王勃想什么？如果苏祖啊、王绩遇上这种事情，又会怎么样呢？咱说啊，简言一会儿的功夫，酒宴开始，酒过三巡，主宾席上站起一个年纪在五旬左右的官员讲话。王勃旁边坐着客人，告诉这个人就是严都督。说这阵严伯宇啊，重申了诗文大会的宗旨。那个长史啊，就拿着纸笔，请在座的客人写文章。大家伙其实啊，早就得到了关照啊，没人肯接。眼看着就剩下默席的王勃了，人家不接啊，那意思我不行，其实就是为了抬高严伯宇的骨瘾。现在眼瞅着就剩下默席的王勃了，只要这个年轻人不接笔，那么五子张公子就可以啊坐下来假惺惺的默写出啊求人代做的文章，然后啊名正言顺的带上洪州文学博士的桂冠。但是突然出乎大家伙意外啊，这个谁都不认识的年轻人啊，竟然站起身把这个纸笔接过来了。厅堂上立即响起了叽叽喳喳的私议声，互相的询问。哎呦，这个不知好歹年轻人是谁啊，不知道啊，你这怎么就接这个，你和这玩意儿。严都督很不高兴啊，这种节外生枝打乱了他的计划。他远远的看去，但只见这年轻人似乎弱不经风啊，想必也做不出什么出色的文章，只是讨厌他白白耽误时间的。但是今天是诗文大会，你又没有硬性的规定不许别人应试，他气得哼了一声，退到了后面的小屋里休息去。但是他还不放心，于是打发身旁的记事到外面去看看那个年轻人都写些什么。不一会儿，记事跑回来报告，年轻人写了开头几句。这开头怎么写的？是这么着：南昌故郡，洪都新府，兴熙济真，地接横庐。嗯，这严都督捻着须子冷笑，我以为有什么了不起的，还不是老生常谈。

硫酸钾，促使植株茎杆粗壮，叶片宽厚，为软化期储备充足养分。割青后的水肥管理直接关系到下一茬韭黄的长势，每次收割青韭之后

涂过程当中严禁伤及叶片或者是超过茶口，以免影响后续产量。完美的暗环境是酒黄金黄娇嫩的核心保障，割青之后需要立即用黑色遮光布、草帘或者是遮光套筒进行 100% 的严密覆盖，确保没有任何漏光点，防止出现青头现象导致贬值。遮光3到5天之后，需要在早晚短时间内揭开覆盖物通风换气1到2小时，避免高温高湿导致酒黄闷烂，同时呢保持土壤湿润但是不积水。第五，促长技巧，适宜的环境能够显著地缩短酒黄生长周期，实现早熟。暗室培育期间需要将温度严格控制在15到20度的理想区间，湿度保持在60%到70%。夏季高温的时候需要加强通风降温，冬季低温则需要加盖地膜或者是草扇保温。当表层土壤温度低于5度的时候，酒黄将停止生长，需要特别防范。见金即收是保证品质与持续高产的秘诀。避光培育20到25天，当酒黄长到30到40厘米，叶尖微垂呈金黄色的时候，在清晨贴地平割，留茬2到3厘米以保护根系。每年可以连续采收3到4茬，切忌过度收割导致根系衰弱。每茬采收之后需要给予充足的养根期，配合轮作与绿色防控，确保连年高产。日子

琴叶榕的叶片比较大，观赏价值高，所以养一盆琴叶榕在家里或者是办公室是非常好的选择。那么如何养好琴叶榕呢？琴叶榕高可达12米，茎杆直立而极少分枝。琴叶榕的叶片厚革质，呈深绿色，叶脉凹陷，节尖短，叶片生长密集，叶形似琴而且硕大，具有很高的观赏价值。琴叶榕多生于山地、旷野或者是灌丛林下，喜欢温暖湿润和阳光充足的环境。根据琴叶榕生长在灌丛林下的特征，可以发现其实琴叶榕也比较耐阴，在半阴或者是散射光条件下依然可以生长良好。琴叶榕喜温暖，在我国南方地区江浙沪以及湖南湖北等冬季不是

0: 很冷的地区都有种植，生长适宜温度为25到35度，冬季要求保持在5度以上就可以安全越冬。琴叶榕作为室内观赏绿植，深受很多人的喜爱，但是在养殖琴叶榕的过程当中，经常会遇到一些问题。那么就接下来跟大家了解一下具体的养殖方法。第一，盆土要求。琴叶榕对土壤的要求不严，盆栽时建议用含土基质，主要是为了增加重量，可以用原土、草炭土、腐叶土和沙，按照3:3:2:2的配置，上盆的时候加入底肥。第二，花盆选择。种植琴叶榕的花盆应该选择比较深的窄口盆，因为琴叶榕的根系比较深，浅盆不易种植。另外，琴叶榕不易分枝，盆口径太大，容易显得空而不好看。但是无论用多大的盆，一定要选择较重的花盆。琴叶榕的叶片大而多，如果盆太轻，容易头重脚轻，受风的话就更有倒伏的风险。第三，摆放位置。琴叶榕是喜欢阳光充足的环境的，但是也耐阴，所以在养殖的过程当中，最好是摆放在南面向阳的位置，但是又不会直射光太强的位置，切记不可以摆放在阴暗的角落当中，容易导致叶片失绿和病害的发生。第四，肥水管理。夏季是琴叶榕快速生长期，应该注意追肥，可以用氮磷钾复合肥或者是丙肥水，适当追施钙钾肥，有利于增强茎秆木质化，使植株健壮。琴叶榕对空气湿度没有特别的要求，因其叶片是革质的，相对比较耐干旱，琴叶榕在生长期应该保证土壤湿润。第五，越冬管理。琴叶榕适宜的生长温度在25到35度，15度就可以进入休眠，冬季要求不低于5度，否则非常容易发生冻害。第六，病虫害防治。琴叶榕非常容易发生易腐病，表现的症状为叶部杆病区出现水渍状灰色病斑，并且迅速增大，茎部杆病之后出现暗褐色病斑。养殖的过程当中要保持良好的通风，注意清理叶面灰尘。室内养殖的时候应该注意摆放在明亮的散射光的地方，冬季给予充足的光照，浇水不可过多。当发生病害时，要将植株移到通风而且有充足光照的地方，阳光的紫外线是天然的杀菌药，注意这个时候不要向叶面喷水，并且将感染病的叶片剪掉，再用戴森芯或者是甲双磷喷洒治疗。好了，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1: 让开让开，你们挡着我风驰电掣。
2: 小不点儿，让让让让。
3: 哦天哪，你们不要挤我，我动力弱，个头小。
4: 这是公路，不是赛道，你挤我挤，越挤越挤，你让我让，越让越畅，文明行驶才能路路畅通。
5: 维护道路安全需要你我共同努力。
6: 易拉罐不属于其他垃圾，请扔进可回收垃圾桶。
0: 被污染的纸制品不属于可回收垃圾，请扔进其他垃圾桶。
7: 包装盒不属于厨余垃圾，请扔进其他垃圾桶。
0: 请您正确投放垃圾，垃圾分类我们一起来。
5: 延庆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2.8兆赫，98.8兆赫，与你相遇。

0: 收获知识，增长智慧，传承文明，实现梦想。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中华有好书。欢迎收听全民阅读节目，本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乐山，欢迎您来到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听你没听过的故事，学别人不懂的知识，让智慧生活从此开始。对于普通人来讲，销售从来不是一场关于运气的赌博，而是一门有章可循的科学。从如何建立让人无法拒绝的信誉，到精准洞察客户内心真正的需求，从让产品展示变成一场精彩的表演，到巧妙化解各种棘手的争议，这套方法将带你走出焦虑，点燃爆单的信心。接下来就请听由我为您来解读这本《爆单思维做销售》。
2: 每天讲解一本精品好书，
3: 我想带您回到300年前的中国，
2: 聆听中增长才智德学，
3: 是以一种更理智的方式来成全彼此，
2: 让生活因阅读而精彩。欢迎来到我听讲书。
1: 每一位销售员都曾在某个深夜问过自己，为什么我这么努力却始终无法突破业绩的瓶颈？为什么别人总能够轻松地签下大单，而我呢，却连客户的门都敲不开？如果你也曾经有过这样的困惑，那么你需要的不是更多的勤奋，而是一套真正行之有效的销售思维。销售是一门勇者的事业，一支法国探险队在沙漠中迷失了方向，最可怕的是水也喝光了。队长拿出一壶水，告诉大家说，在走出沙漠之前，谁也不许喝。这壶水成了所有人都活下去的希望，在队员手中传递着。然而，当大家终于走出沙漠，打开水壶庆祝时，流出来的却是沙子。这个故事揭示了一个深刻的道理：对于绝望的人来说，新的目标能够带来信念，而坚守信念需要极大的勇气。销售员每天面对的都是未知的挑战和无数次的拒绝，如果没有一颗勇者的心，很难在这条路上走远。每一次被客户拒之门外，每一次报价后石沉大海，都是在锤炼那颗勇敢的心。只有把拒绝当作常态，把挫折当作阶梯，才能一步步靠近成功。信誉是销售员最宝贵的资产。国际信誉领域的专家指出，良好的信誉是一种持久的竞争优势。一个满意客户会引发8笔潜在的交易，其中至少有1笔可以成交，而一个不满意的客户足以影响25人的购买意愿。这提醒每一位销售员，建立信誉不是一朝一夕的事，它需要在产品和服务、情感吸引、工作环境、社会责任等各个方面持续耕耘。更重要的是，销售员要将诚实正直的品质表现出来，珍惜客户的时间，尊重每一个人的尊严。口碑是最原始也是最有效的广告，它不会因为广告费的多少而改变，只会在每一次真诚的交流中慢慢积累。失败并不可怕，可怕的是从失败中什么都没学到。瑞士埃尔德集团是全球最大的收银机销售公司，成立初期曾经因为销售员的消极心态面临崩溃。总裁查菲尔把公司门口的9岁的小鞋匠请来，问他一双鞋赚多少钱。小鞋匠说赚1法郎，每周给妈妈10法郎，存入银行5法郎，再留2法郎当零花钱，还想再干一年，用银行里的钱买辆脚踏车。而之前在这里擦鞋的17岁的男孩却觉得无法维持生活而离开。查菲尔对销售员们说， 成功与失败的差别只在心态。一个9岁的孩子都能够漠视困难，积极的生活，成年人又有什么理由被一时的困境打倒呢？成功的销售员从失败中汲取教训，把每一次拒绝都当作一次免费的培训课。在拜访客户之前，充分的准备至关重要。成功的销售员每星期要花上1/2的时间来做规划，每天要花1个多小时来做准备工作。他们不仅要订立年度目标，还要将目标细分到每月、每周、每天，让自己在每时每刻都知道应该做什么。比如，如果年度目标是240万，那么每月就要完成20万，每周完成5万，每天完成7000左右。这样分解下来，目标就不再遥远。除此之外，销售员还要成为自己销售物品方面的专家，从商品名称、内容、使用方法到特征、售后服务、交货期、价格等方方面面都要了然于胸。正如那句老话所说，成功总是降临在那些有准备的人身上。扩展人际网络也有高招，第一招是影响有影响力的人，比如银行管理人员、行业经理人，他们处在信息中心，能够带动一群人。第二招是请客户帮助推荐潜在的客户，一句我需要您的帮助，往往能够打开一扇新的大门。第三招是尽量与更多的人见面，哪怕是在电梯里，也可以用一句幽默的话搭上话，递出名片，24小时内跟进。每一次相遇都可能是一次商机，关键在于你是否敢于开口。了解客户是销售的关键。世界权威营销专家说过，你对客户的了解要比你对自己产品的了解还要重要。一个著名的案例是，

0: 垃圾不是三分球，请您走进分类头，随地吐痰不提倡，用张纸巾更健康，友善对待外来客，美丽延庆美如画，我们共同呵护它。
1: 有序停车不占道，主动清理小广告，遛狗拴绳清狗粪，干净整洁清楼道，整齐摆放自行车，垃圾分类请放好。
2: 爸爸，好好开车，别玩手机了。
3: 嗨，爸爸技术好着呢，这叫开车工作啊，两不误。媳妇儿，你看着没，这就是刚拿着本，左晃右晃的，一脚刹车一脚油门，他根本就不会开车。
4: 哎呦哎呦，老公您安静点吧，都说了一路了。哎，老公老公，这条路限速80，你开得太快了。
3: 你别管，刚刚那车别咱们，咱们也不能让着他。
2: 爸爸，黄灯。
3: 哎呦，黄灯了，儿子坐好了，咱们冲过去。

0: 为了您和他人的安全，请遵守交通规则，文明驾驶。
1: 小时候，我妈是一个三头六臂的超人，我想吃奶油蛋糕，她去厨房一会儿就做出一个。我看上一件花毛衣，她居然变出一个更好看的。
2: 妈，你太棒了，
3: 这孩子。
1: 可是随着我越来越大，我发现妈妈这个超人不那么厉害了。
4: 哎呀，我这老花镜啊也不行了。闺女，你帮我把这针穿上吧。
1: 妈，现在谁还穿缝缝补补的衣服呀？你可别缝了。
4: 哎呀，哎，闺女，你快来给我看看，我这手机怎么连不上网啊？
1: 妈，你就点那个网络连接，一点就行啊。我这正忙着呢，你先自己弄吧。
0: 时光偷走了她的超能力，原来妈妈也会无助。
5: 这次意外啊，和您的母亲得了阿尔兹海默症有关。
4: 啊，闺女啊，咱们现在这是在哪儿啊？
1: 妈，这是咱家呀。
0: 妈妈把什么都忘记了，但是她依然记得我。
6: 时光从未停歇，我们慢慢长大，妈妈老了，让我们做妈妈的超人。
5: 喂，姐。
7: 小王二，我现在在外面开会呢，会议啊增加了一项议题，内容涉及到了咱们上周会议的文件，你现在把那个文件用微信赶紧发给我，我特别着急啊。
5: 姐，那份文件是保密文件呀。
7: 我急用，你快点吧。
5: 那你稍等一会儿啊，姐，我去问一下。

0: 哎，哥，正好你在这儿呢，你帮我看一下，我这文件能用微信传走吗？
1: 哎，你这可不成啊，你这属于保密文件。保密法明确指出了，严禁使用公共网络、非密设备查看、传输涉密文件。你这要是传走了，可是需要承担法律责任的。
0: 啊，那我知道了。哎，姐啊，这文件我真不能给你。
2: 保护国家秘密是我们每个公民的责任，守护国家秘密安全，你我有责。
3: 新时代文明是一道亮丽的风景，
4: 在这道风景里，没有随地吐痰、乱扔纸屑、野狗逛街，没有闯红灯、路怒症和榜爷国骂，
3: 看到的是干净整洁、候车有序、礼让斑马线，
4: 听到的是您好、谢谢、不客气这些礼貌话语，
3: 感受到的是新时代文明的和谐。
2: 新时代文明靠你我共建。

0: 网罗一周新闻热点，
1: 纵览珲川社情民生，
0: 一周新闻综述。
2: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延庆新闻一周新闻综述。本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延庆区开展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动员部署会议召开；区领导到教育系统调研座谈，强调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深化教育综合改革，推动全区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下面请听详细内容。记者王雨琦、陈新豪报道。8月25号，延庆区开展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动员部署会议召开，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扫黑除恶斗争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贯彻落实中央全市关于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部署要求，动员部署我区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工作。区委书记、区扫黑除恶斗争领导小组组长于波出席会议并讲话，区委副书记、区长、区扫黑除恶斗争领导小组组长张若冰主持会议，区委副书记马红环出席会议。会议充分肯定我区近年来常态化扫黑除恶斗争取得的成效，强调要提高政治站位，深化认识，增进共识，深刻认识与黑恶犯罪长期斗争的复杂性、艰巨性，准确把握新形势、新任务、新要求，始终坚持依法严打、标本兼治、精准督导，持续提升扫黑除恶法治化、规范化、专业化水平，用实实在在的治理成效守护人民安宁和地区高质量发展。会议强调要紧盯工作重点，深挖彻查，依法严惩，在线索发现核查上精准发力，拓宽渠道，全面摸排，做好核查，切实提升线索处置质效，在依法严厉打击上精准发力，持续扩大打击战果，形成强大震慑，在深化打散破网上精准发力，强化技法协同，坚决清除关系网，打掉保护伞，在源头预防治理上精准发力，紧盯重点行业、重点领域，提升监管效能，深化专项整治，持续夯实平安基层基础，从根本上铲除黑恶势力滋生土壤，在宣传引导上精准发力，创新载体，以案释法，广泛发动群众参与，充分彰显有黑必扫、有恶必除、有乱必治的坚定决心和强大定力。会议强调要加强组织领导扛牢责任、实干攻坚，各单位要立足自身职责定位，坚决扛起主体责任，落实好行业监管主责和属地管理责任，抓实督导考核和纪律作风建设，促进各部门统筹联动协同发力，形成领导小组牵头抓总、有关部门协同并进、社会力量共同参与的良好格局。会议传达了全国扫黑除恶专项斗争视频会议精神，全市开展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动员部署会议及三届区委常委会第269次会议、区扫黑除恶斗争领导小组会精神，对相关工作做了部署。会议以视频会议形式召开，区领导管小丽、宋豪杰、李晓明，区两院领导于李江、宋宏伟，区扫黑除恶斗争领导小组成员单位主要负责人分别在主会场和视频分会场参加。记者任颖、赵凤琪报道。近日区委书记于波带队围绕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基础教育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和全国基础教育工作会议精神到教育系统调研，并主持召开座谈会， 听取关于全区教育系统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基础教育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和全国基础教育工作会议精神落实情况，全区深化教育改革及基础教育工作的汇报，与区委教育工委、区教委班子成员及教育系统相关负责人深入交流。他强调，全区上下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坚持和加强党对教育工作的全面领导，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持续深化教育综合改革，建强校长和教师队伍，夯实各学段育人基础，树立正确育人导向，健全家校社协同育人机制，以强烈的使命担当推动全区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努力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区委副书记马红环一同调研。余波指出，教育是国之大计、党之大计，也是重要的民生工程，事关国家发展、民族未来，事关千家万户的切身利益。要坚持不折不扣落实区委决策部署，全区各级党组织和有关部门要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严格落实区委确定的教育改革任务、重点建设项目和保障事项，紧盯目标，压实责任，闭环落实，不打折扣，不搞变通，统筹协调好教育发展中的人、财、物、事等关键要素，持续加大教育投入，全力做好教师配备、经费保障、设施建设和项目推进等工作，为教育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支撑。要坚持深化教育改革，从人抓起，选优配强学校领导班子，完善校长选聘、考核、交流、使用、奖惩等机制，树立重实干、重实际、重担当的鲜明导向，真正让有能力、有担当、有情怀的干部在关键岗位上发挥作用。加强教师队伍全链条建设，统筹抓好教师录用、培养、使用、奖惩、评价等工作，关心关爱教师成长，保障教师待遇，维护教师合法权益和职业尊严，让广大教师安心从教、热心从教、舒心从教、静心从教。余波强调，要坚持立足长远发展，夯基垒台，遵循教育规律和学生成长规律，统筹推进学前教育、义务教育和高中教育协调发展，特别是学前教育要更加注重培养孩子们的兴趣爱好、良好品质、健康习惯、集体观念、团队意识、合作精神，义务教育要更加注重引导学生掌握科学学习方法，养成良好学习习惯，塑造健康体魄、诚信品格、正确价值观，提升自我保护安全意识，持续深化集团化办学改革，加强不同学段之间的课程衔接和贯通培养，进一步夯实基础教育根基，为学生全面成长、持续发展打下坚实基础。要坚持高水平、高质量发展，树立正确育人导向，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坚持为党育人、为国育才，树立科学的人才观、成才观、教育观，既注重拔尖创新人才的培养，也要关注每一名学生的健康成长和全面发展，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副区长魏红英参加。好，听众朋友，本期的延庆新闻一周新闻综述就到这里，责任编辑播音雨晨，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0: 山河秀美，沃土滋养，归川胜景，
1: 庭院雅致，田园焕发时代光芒。
0: 这里是热情洋溢的冬奥之城，
1: 这里是百花绽放的世园故乡。
0: 生态美，产业兴，
1: 人安居，天下和，
0: 接续奋斗，再起航，乡村振兴新气象。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乡村振兴新气象，我是景哥，一同走进今天的农博士走一线板块。
2: 专家田间授课，
3: 教授地头答疑，
2: 农博士走一线，
3: 有问题欢迎拨打农博士热线6910-1601。
1: 欢迎大家来到农博士走一线板块，我们首先来了解一下花生盛夏病虫的高发。第一，花生叶部病害。叶斑病是花生中后期最普遍的病害，主要危害叶片。发病初期，叶片正面会出现黄褐色或黑褐色的小斑点，随着病情加重，病斑逐渐扩大，导致叶片光合效能大幅下降，甚至是提早脱落，造成植株早衰。防治叶斑病必须抓住发病初期，当田间病叶率达到10%左右的时候，要及时用药，推荐选用枯草、芽孢杆菌等生物农药进行绿色防控。如果病情较重，可以交替使用苯甲丙环唑或者是吡唑醚菌酯等高效低毒化学药剂，每隔7到10天喷施一次，连续喷施2到3次。白绢病是一种非常典型的土传真菌病害，近年来在高温高湿环境下呈现加重的趋势。该病主要侵染花生茎基部，初期表现为茎基部变褐软腐，随后呢表面长出白色绢丝状菌丝，后期病部会形成黑褐色菌核，导致整株枯死，荚果腐烂。防治白绢病重在早治，要在花生没有封笼之前或者是发病初期进行干预，特荐使用塞氟酰胺或者是氟酰胺等杀菌剂，重点喷淋花生茎基部及周围土壤，连喷2到3次，可以有效压低病原菌基数。果腐病直接危害地下荚果，而且地上植株往往没有明显异常，非常容易被忽视。受害荚果初期从果嘴端出现深褐色小斑，严重的时候整个果荚变黑腐烂，甚至是只剩下纤维组织，果柄与荚果分离，导致严重减产。防治果腐病需要采取综合措施，首先要增施生物有机肥和钙肥，提高荚果硬度与抗病力。发病初期可以选用醚酰胺或者是醚菌酯悬浮剂进行滴灌或灌根处理，结合叶面喷施钙肥效果更佳。第二，花生根部与线虫病害。根腐病在花生各生育期都可能会发生，尤其是在雨后积水或者是土壤板结地块高发，受害植株主根变褐腐烂，无侧根或者是侧根比较少，形状呢像鼠尾，地上部表现为植株矮小，叶片发黄枯萎，严重的时候全株枯死。防治根腐病需要从播种期抓起，播种之前呢可以用各菌情或者是多菌灵进行种子包衣，田间发病初期及时的选用塞氟树唑醇或者是四霉素等杀菌剂喷淋茎基部，同时呢做好清沟排水，降低田间湿度。根结线虫主要侵染花生幼嫩根尖，破坏根系吸收功能，受害主根尖端膨大形成纺锤形虫缨，次生根反复侵染形成乱丝状的须根团，地上部植株生长缓慢，叶片黄化瘦小，开花迟而且结果少。防治线虫病首选农业防治，实行与禾本科作物轮作，避免长期连作。播种的时候可以钩施球孢白将军或者是金龟子绿将军等生物菌剂，安全高效。化学防治可选用专用杀线虫剂，在播种期或者是幼虫期进行土壤处理。 第三，花生食叶与刺吸害虫。棉铃虫、甜菜叶蛾、斜纹叶蛾等鳞翅目害虫主要以幼虫啃食花生叶片和花朵，低龄幼虫经常群集取食，造成叶片缺刻或者是孔洞，高龄幼虫食量大增，严重的时候可以将叶片吃光，严重影响干物质积累和结痂。防治此类害虫，应该抓住低龄幼虫期用药，优先选用苏云金杆菌、核型多角体病毒等生物制剂。应急防治可以选用甲氨基阿维菌素苯甲酸盐或者是氯虫苯甲酰胺，建议在傍晚施药以提高防效。蚜虫、蓟马、红蜘蛛等刺吸式害虫体型微小，但是危害极大。它们群集在嫩叶背面或者是花器上刺吸枝叶，导致叶片卷曲、黄化、凋萎。更严重的是，蚜虫和蓟马还会传播病毒病，造成次生危害。防治刺吸式害虫，可以选用比虫林、塞虫芹或者是定虫咪等药剂喷雾，重点喷洒叶片背面。对于红蜘蛛，可以使用阿维菌素或者是达满灵，施药的时候可以加入云台素内酯，增强植株抗逆性。第四，花生地下害虫。蓟槽和金针虫是花生田最主要的地下害虫，这些危害根系和荚果。它们不仅咬食幼苗导致缺苗断垄，在结荚期还会啃食嫩果造成孔洞，伤口非常容易引发土传病原菌侵染，导致果腐病加重。防治地下害虫，重在预防。播前可以使用新硫磷或者是塞虫芹颗粒剂拌细沙土顺垄撒施。在荚果膨大期，如果发现危害，可以用新硫磷乳油灌根，结合浇水，效果更佳。好，我们再来了解一下韭黄高产早熟防病栽培技术。第一，整地施肥。韭黄根系发达，对土壤透气性要求非常高，必须选择土层深厚、疏松肥沃而且保水保肥能力强的沙壤土。播种或者是定植前，需要进行30厘米以上的深翻，以打破犁底层，促进根系下扎。结合深翻，每亩施入3000到5000公斤充分腐熟的农家肥作为基肥，并且搭配50公斤复合肥，确保底肥充足，为韭黄生长提供持久的养分库。合理的畦面结构是防涝排子的基础，建议做成宽8到10米南北向的凸凹畦，使畦沟、腰沟、围沟相连，确保田间排水畅通。做凸井的时候需要充分打紧压实，防止播种或定植之后土壤沉降压死秧苗，同时便于后期培土软化作业的开展。第二，定植密度。品种是决定韭黄产量与抗病性的核心，应该选用生长速度快、分孽力强、抗逆性优的专用品种，比如791雪韭、西普韭或者是黄韭一号。播种之前需要用35到40度的温水浸种12到24小时，打破休眠。随后用多菌灵溶液拌种15分钟，并且在湿润环境当中催芽至露白，从源头切断病害传播。科学的密度能最大化土地利用率，并且呢改善通风。当幼苗长到4到5片叶，高约20厘米的时候，就可以移栽了。采用调拨或者是穴栽，行距控制在20到35厘米，穴距15厘米左右。定植的时候呢，适宜用铁锹铲苗，以减少伤根。每穴栽植15到20株，种植深度以5到6厘米为宜，确保叶片和叶鞘连接处与畦面齐平，栽后及时浇透定根水。

第三，水肥一体化。充足的水肥是培育壮根、提高后期产量的前提。定植以后，保持土壤见干见湿，新根发出之后，可以薄施一次 1% 浓度的尿素与复合肥水溶液，促进缓苗发根。整个青苗生长期需要结合浇水追肥2到3次，以速效氮肥为主，配合硫酸钾，促使植株茎杆粗壮、叶片宽厚，为软化期储备充足养分。割青后的水肥管理直接关系到下一茬韭黄的长势。每次收割青韭之后呢，需要及时的浇透水，并且追施一次稀释的粪水或水溶氮肥，搭配适量硫酸钾。注意在割青遮光软化前的30天内停止追肥，避免植株土长或引发腐烂，确保软化期养分平稳转化。第四，田间管理。培土是软化茎杆防止倒伏的关键农事操作。当假茎长到0.5米以上的时候进行第一次培土，高度达到韭菜出叶口下方1厘米的地方，并且压实。大约隔10天之后，割去上部青韭后，进行第二次培土，并且齐插口。培土过程当中，严禁伤及叶片或者是超过插口，以免影响后续产量。完美的暗环境是韭黄金黄娇嫩的核心保障。割青之后需要立即用黑色遮光布、草帘或者是遮光套筒进行100%的严密覆盖，确保没有任何漏光点，防止出现青头现象导致贬值。遮光3到5天之后，需要在早晚短时间内揭开覆盖物，通风换气1到2小时，避免高温高湿导致韭黄闷烂，同时呢保持土壤湿润，但是不积水。第五，促长技巧。适宜的环境能够显著地缩短韭黄生长周期，实现早熟。暗示培育期间需要将温度严格控制在15到20度的理想区间，湿度保持在60%到70%。夏季高温的时候需要加强通风降温，冬季低温则需要加盖地膜或者是草扇保温。当表层土壤温度低于5度的时候，韭黄将停止生长，需要特别防范。

盆一定要选择较重的花盆，琴叶榕的叶片大而多，如果盆太轻，容易头重脚轻，受风的话就更有倒伏的风险。第三，摆放位置。琴叶榕是喜欢阳光充足的环境的，但

胡适说过，醉过才知酒浓，爱过才知情重。你不能做我的诗，正如我不能做你的梦。这句话呢，后来被谱成了歌，就是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梦与诗》，由青年女高音歌唱家王珊演唱。这首诗写于1920年，到现在100多年了，但今天读来依然觉得说到了心坎里。我们年轻的时候呢，总想着把自己的故事讲给别人听，总希望呢有人能够完全的懂自己，但是越长大越明白，人和人之间其实是没有真正的感同身受的。你经历的那些深夜的痛哭，那些咬着牙坚持的时刻，那些藏在心里的梦想，对你来说是刻骨铭心，但是对别人来说可能只是一段故事。但这又有什么关系呢？正是因为每个人的梦都不一样，每个人的诗都不一样，这个世界才这么精彩啊。

不知道大家现在是在开车回家的路上，还是已经窝在了沙发上呢？有没有打开窗户让晚风吹进来？最近特别火的一首歌，杨澜一的《吹过人间的晚风》，里面呢有句歌词写得特别的好，你看那吹过人间的晚风，像不像岁月的路程？多少的忧愁一晃已半生，你的心从来无人懂。晚风这个意象啊，在中国文人笔下真的是写了几千年。孟浩然写和风送香气，竹露滴清响，辛弃疾写明月别枝惊鹊，清风半夜鸣蝉。到了近代，弘一法师送别也是晚风拂柳笛声残，夕阳山外山。好像人到了一定的年纪呢，就特别的能懂得晚风。他见过太多人间的故事，见过晚归的人，见过喝醉的人，见过在楼下坐了大半天才上楼的人，见过偷偷掉眼泪的人，但他什么都不说，就那么轻轻地吹着，吹过一代又一代人。夏天的晚风最是珍贵，因为吹不了几次，天就凉了。如果你现在方便，不妨走到窗边，感受一下今晚的风。

晚风听完，心里真的是有点软软的，好像真的有一阵晚风从我们的耳边吹过。接下来的这首歌来自赵雷的《背影》。很多人呢都知道朱自清先生写过一篇散文叫《背影》，写父亲送他去火车站爬月台买橘子的那个背影，但赵雷的这首《背影》写的是妈妈。赵雷的妈妈2011年去世了，从那以后他每出一张专辑都会在妈妈坟前放一张。这首歌的最后他反反复复地唱：妈妈我爱你。父母在，人生尚有来处，父母去，人生只剩归途。年轻的时候总觉得日子还长，总想着等我赚了钱，等我有空了再好好的陪他们。但人生就是这样，很多时候呢，一别就是永远。今晚听到这首歌的朋友，如果爸爸妈妈在身边，别忘了跟他们说句晚安。如果他们不在身边，就打个电话吧，不用多说什么，问问他们今天吃了什么就好。

今天为大家带来的京剧呢，是马绍良先生的《群英会·借东风·华容道》选段第二部分。这出戏呢是非常的经典的，讲的是三国里赤壁之战的故事。马绍良先生更厉害的是，他在这出戏里一杆三，前半段演忠厚老实的鲁肃，中间演足智多谋的诸葛亮，最后演的是义薄云天的关云长，三个完全不同的人物都被他演活了。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在这个夏末的夜晚，让我们在皮黄声中一起梦回那个金戈铁马的三国时代。

去找一下。嗯，倒要看看。天哪，嘿，用不着了。倒要看看，倒要看看。

次向前一步，嗯，扛过去呀，刚要腾起腾起，今向前前踩。

想钱想财，可让人摆上嘟嘟。牡丹香草，飞出石头，喷雨时儿，金皮转不倦，捆玉在肉，胆在鸡边，即将草子之手，血女归家。早晚人道别有官宝，幸福见一仙子进能逢。哎呀，丞相啊，你好，爷老。

0: 来，此二字接连动物，这。有了，我不免向这封失信来回，谢玉丞相，将此二字灭去，岂不是我相干大大的头痛？
1: 哎，
0: 就是这个旨意。

0: 风不行来，风不行啊。
1: 将军一生尽战，
0: 何事？
1: 其中都今有
2: 江河惨，
1: 今生不

0: 一什么？
1: 蔡穆张英
0: 的圣地
1: 是主人前来到妻妾不得下手，早晚必有官报。
0: 哼，此事范仲早已知道，今有将子万一刻胆子，倘若本一他天见，岂不误了万仲大事？
1: 是
0: 你行军多年，还是这等粗鲁，还不快快走？
1: 传传传
0: 朕这老迈昏庸，此以朕兄
1: 所以做了，
0: 请
1: 信
0: 不曾被他听见，不免宽衣而

0: 上我也趁此不仁不备逃跑了吧。
1: 也是曾看到了五军一个到江边寻小舟急忙逃脱，

0: 夫，为何如此的胆小啊？
1: 哥哥，那天俺突然到市逃走了。
0: 未必吧？
1: 何不放在市区

0: 你顺是周郎相依之后，
1: 周郎雅量高致，分言辞所能用也。
0: 哼，是舍不臣，含被他人耻笑。
1: 虽然为师功力太强，却与丞相前来御状几大事。
0: 什么大事？哦，两相退下。什么事情？
1: 想接一封，丞相请看。
0: 哦。

0: 狗腿撩。
1: 哎，不错，是你。
0: 老佛爷官。
1: 一步之差。

0: 有
1: 将水军头领命豪杰于禁长官。
0: 好、啊

太宗太后李

0: 丞相一身患，令人心胆寒。
1: 还请丞相夜泊下马邑，
2: 老夫杀你二人兄长，可就怨恨
1: 他人为万军力斩杀我魁。
2: 从前二将忠心，如今大江南河难通消息，要命你二人杀降周郎，可愿去否？
0: 我认
1: 你愿来
2: 吗？我怀二人，
1: 我个人家传现在天降阴阳二灾。
2: 好，陈封之事另有深赏，小心去吧。
0: 啊，别他

0: 快乐的时光总是过得特别快，一个小时的节目马上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明天太阳升起的时候，该上班的上班，该上学的上学，生活还是会继续。但是我希望今天的音乐能够给你多一点力量，多一点温柔。感谢大家收听这一期的快乐调频928，我是锦哥，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1: 延庆相亲听分明，文明条例已施行，内容涉及全方面，保障大家生活宁。从此行为要规范，端正自己言和行。生活垃圾要分类，烟头纸屑别乱扔。驾车出行应礼让，禁止抛物和乱停。健身娱乐不扰民，遛狗清粪须拴绳。违反条例后果重，时时处处讲文明。
2: 您好，
3: 你好，这里是延庆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2.8兆赫，98.8兆赫，与你相约每一天。

0: 品历史沧桑，听春秋故事。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广播剧场。
1: 1930年十月下旬，蒋、冯、阎、中原大战因张学良派兵入关驻蒋，戏剧性的降下了帷幕。中原大战虽然胜了，可在蒋介石看来，只有尽快把红军彻底消灭了，这觉才可以睡得安稳。所以，在中原大战大局已定的时候，他就派了部队南下入赣。
2: 朱毛想西渡赣江逃走，我想让赣江东岸变成朱毛的墓地。永琪呢，你看怎么能逼他们在赣江东岸与我决战呢？
3: 依我看，只有以绝对优势之精锐师逼其就范，前后分成两个梯队，前梯队压迫之并逼其决战，后梯队跟进，一不留空隙，二可保前梯队后方安全和交通。
2: 想得很周到嘛，死有三个娘西皮。

0: 请生还，每人乖生三级。
1: 一日上午，陈石记在登仙桥附近被活捉。3月1日上午，两封贺电从瑞金飞到方面军指挥部，博古张闻天代表临时中央的贺电：
2: 黄陂地区作战胜利，给了国民党的第4次围剿以致命的打击，给了帝国主义完全瓜分中国、镇压中国革命的企图以工农红军的铁拳的回答。
1: 一点责怪周朱王激断形势的意思都没表露。毛泽东项英代表临时中央政府的贺电则指出：
3: 这是粉碎敌人第4次围剿的伟大开端。
1: 致命的打击和伟大的开端，便把毛泽东和博古等人的风格都显示出来了。歼敌一个半师，在毛泽东眼里确实只是个开端。周恩来、朱德、刘伯承在1933年3月1日没有感到丝毫的轻松。前一天，王稼祥被敌机炸成重伤，刘伯承开始参与指挥作战。敌11师近在咫尺，另两个纵队很快又会逼近，形势依然十分严峻。红一方面军甚至没有时间享受打扫战场完毕时点数战利品的喜悦感，
3: 必须迅速撤离战场，到一个地方休整待机，在机会来时仍选敌一翼，在运动战中歼灭之。一定要强调移动的隐蔽性，你把我们的战略企图隐藏起来，就赢得了下一次战役的主动权。
1: 3月2日，红一方面军主力秘密南移，进至小布洛口地区隐蔽休整待机。第3次反围剿作战时，朱德所部曾2次选中同一个地区做集结地，这回激进如法炮制，源于指导思想同出一辙。第一，别的地方没这么好的群众基础；第二，附近可有进退自如的机动性；第三，将来可以就近选定地形对我有利的战场。黄陂终于变成了陈诚的滑铁卢。依古哲人说，人不能2次踏进同一条河流。在陈诚看来，国民党在3、4次围剿作战中确确实实是2次踏进了同一条河流，2次中了红军的金蝉脱壳计，2次在黄陂遭致命一击。蒋介石、何应钦在南昌还没有想出对付红军的办法，北方又出了大事。3月3日，热河省主席汤玉麟在日军逼近时不抵抗也不请示，率部南逃。同日日军进占承德。2月前，日本以榆关事件为由进兵山海关，国民党守军曾做殊死抵抗。后来山海关虽也失守，但蒋介石在全国人民面前总还能留一些面子。如今汤玉麟一枪不放就把热河省送给日本人，蒋介石无论如何也得就此事给国人一个说法。如果在这个时候他还在南昌指挥剿共，恐怕很快又有人要逼他下野了。3月6日，蒋介石由南昌飞汉口，再改成专列北上，同何应钦一起去处理北方战事。就在蒋和北进途中，冯玉祥旧部宋哲元的29军与日军在喜峰口、冷口一线恶战起来。这件事的处理结果是把汤玉麟撤了，用何应钦代替了张学良当北平军分会的委员长。这一处理在一个月后为中国留下了后人想起来都觉得羞耻的塘沽协定。蒋介石、何应钦一走，主持围剿作战的就只剩下陈诚了。开始他判断红军主力滞留在东陂以南的太平围、固港一带，指令2个师小心翼翼向草台港、招斜市进剿。进剿了10多天，除了碰上几回红军游击队的袭扰，连一个排的红军都没碰上。陈诚有点灰心了，连红军主力的位置都判断不清，还谈什么分进合击。2个师在黄陂被红军拒歼，吃的就是分进合击的亏。如果把分进合击的战略改变了，将来追查黄陂一战的责任，不是很容易推卸自己的责任吗？于是陈诚决定把何应钦定的分进合击指导方针改成中间突破。3月13日，

0: 陈诚下达了重新调整后的部署，把原二纵队改为前纵队，第三纵队、第五、第九师加入第一纵队，改为后纵队，前后两个纵队交互掩护，向广昌方向进攻，寻求红军主力决战。陈诚这一改变，让周恩来、朱德在寻机歼敌一役的计划落空了。敌两个纵队靠拢一起，行动又十分谨慎，很不好打。14日，周恩来、朱德、刘伯承又在一起讨论破敌之法。
1: 敌人八个半时扭在一起滚动，想吃掉一步真不容易啊。
2: 陈诚变来变去，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寻我主力决战。掌握他的这种心理，就不愁把他拉不开。一只大馒头我们无从下口，若要把他拉成面条，我们不又可以一节节的吃吗？
3: 你是说再设疑兵，把他们前后队拉开？这真是个好主意。我军已休整十多天，战意强烈，斗志正旺，肯定能吃他个尾巴下来。
2: 就怕陈诚不上当，加上第三次反围剿，他们已经上两次当了。
4: 哼，我敢保证他还会上当。到现在为止，他并没发现我主力的位置，看他们的行动像是要去广昌。陈诚在黄陂被我们捉了两个师长，能不心疼，能不仇恨？我主力突然间从黄陂消失了十多天，现在无论出现在哪里，他都会紧追不舍。他要报仇，咱就成全了他去广昌吧。
0: 3月15日，红十一军在地方武装的配合下，再次扮成红一方面军主力，出现在广昌及其西北地区。陈诚得报后，果真咬牙切齿起来。
5: 传令，前纵队加速向广昌前进。为了不致让共匪再次溜掉，令五师改为前纵队指挥。
0: 发完这道命令，陈诚闷闷不乐起来，闷坐了好一会儿，突然又开了口。
5: 于汉谋和蔡廷锴太不成话，身兼左右路军要职，一不仅清流连城，二不占于都会场，实在可恨。电请南京军委会，请给粤闽方施加压力，配合这次行动。
0: 3月19日，红一方面军主力再次秘密北进至徐房、大坪、横石一带待机，此地已破进敌必经之路草台岗、徐庄地区。3月20日上午，周恩来、朱德下达作战命令，
2: 于21日拂晓，采取迅雷手段，干脆消灭草台岗、徐庄附近一师，然后再突击东皮、五里牌之敌。
0: 此时，敌前纵队五个师已进至甘竹、罗房一带，距后纵队50公里的距离。20日黄昏，国民党王牌第11师陆续到达徐庄及其以南霹雳山地区。师长萧乾身着卡基尼将军服，端坐在一头枣红马身上缓缓向南。忽然间，枣红马撕心裂胆般地叫了一声，似不愿再向前去。萧乾一收马缰，抬头一看，一座相貌狰狞的大山横亘在眼前了。他用余光朝四周一扫，只觉这一带峰峦起伏，丛林密布，道路崎岖，不是一块善地。萧乾问道，
6: 这座山是不是叫霹雳山？
7: 是的，师座。
6: 好威风的一座山呐、啊！如今天色已暗，此地向前，道路崎岖，地形复杂，不宜夜间行军。传令各部，今晚保持队形，在路旁露营。32旅三个团向前一点，今至霹雳山一线警戒。31旅61团在黄柏山、草台岗南北之线，63团驻黄柏山北端，师部设在徐庄，62团为预备队，配置师部附近。问一问59师和9师现在的位置。
7: 师长，59师351团已进至雷公市附近，9师已进东皮。
6: 很好，再告各旅团，今夜都要派出警戒部队，过了这一段就不用担心什么了。
0: 到底是蒋介石嫡系中的主力，素营也搞得有条不紊的。萧乾见无大的漏洞，胡乱扒了几口饭，和衣睡下了。21日拂晓，红三军团首先向霹雳山、黄柏山发起攻击。上午9时，红一军团、红五军团、红21军、红22军、红12军或一部或全部都对敌11师展开了行动。萧乾见形势危急，又知前队来救远水不解近渴，只是一个劲儿地求罗卓英派兵增援。11师是罗卓英的心尖肉，焉有不管之力。罗卓英严令59师残部和9师拼死增援，援军从东皮地区南进至大台，当即遭到红军2个独立军和2个师的猛烈拦击。萧乾一看无法指望援兵，只好下令各部拼死抵抗。激战至下午5时，萧乾11师阵地全部为红军所破，国民党军王牌第11师大部被歼。受此打击后，陈诚见独木难支，只好令各部向北撤退。至此，红一方面军第4次反围剿作战告一段落。此役，红军消灭蒋介石嫡系部队3个师，俘敌1000余，活捉2个师长，毙敌师旅团长16名。罗卓英在给萧乾的信中称，英在今日已成党国之大罪人。蒋介石在北平得知11师被歼消息，悲痛至极，提笔给陈诚这样写：
6: 此次措施惨其异常，死有生以来唯一之隐痛。
0: 陈诚接到蒋介石手谕，羞愧难当，当即表示：
5: 臣虽不免，独身为秀。
0: 当然，陈诚没有因此自杀，罗卓英也没有因此获罪，他们都是蒋介石的嫡系心腹。东边日头，西边雨。当蒋介石痛写手谕的时候，博古等人的电报也飞到了草台岗：你们不要休息了，迅速北上，扩大苏区，夺取中心城市。红一方面军只好奉命北进，去攻乐安。3月25日至28日，红军想尽一切办法，终于攻破乐安，在敌援兵到达前含泪撤出。2个半月后，中共中央局又在宁都召开一次会议。会议上，毛泽东对前一次宁都会议提出批评，对自己受到不公正的对待提出申诉。博古在会议总结时盖棺定论：
8: 如果没有第一次宁都会议，就没有第4次反围剿的胜利。
0: 博古地位日趋牢固，邓小平因追随毛泽东落难，两只拳头打人，一忙一闲。蒋介石全方位准备5次围剿作战，博古用礼德大抓军权，项英严令拒绝攻敌堡垒，那是拒绝战斗。萧石、资溪桥两战，红军元气大伤，失利许湾，萧劲光被撤职关押。日本国有这样一个广为流传的故事：
6: 战国时期有一个国王，英勇善战，久之终成霸业，成就了霸业，自然也成就了一批想取他而代之的敌国国王。霸王在时，别的国王总是按时纳贡，不敢造次，终于霸王一病不起，撒手西去了。这消息一传出，立即为这个国家招来兵灾。这时霸王旧臣生以李代桃僵之计，选了一名酷似霸王的勇士充当霸王的替身御敌，把霸王生前坐骑牵来时，武士竟无力爬上马背。经大臣们调教后，武士才战战兢兢骑在马上，谁知三军一呼万岁，竟又把武士从马上下摔了下来。此时敌兵已尽，不得已把假国王绑在马背上，由他领兵出征了。这一仗没等这边出手，敌兵一见霸王仍在，遂溃不成军。其他国家后又兴兵，有的被假国王吓退，有的被假国王战败。日子一久，武士心里找到了国王的感觉。故事在这里有了2个不同的结局， 一种是后来武士成为一代很有主见的杰

0: 杰出的新霸王。另一种是，武士有了国王的思想和感受后，霸王旧部深感恐慌，设计把武士杀了。
1: 这个故事显然只在浴室。
2: 没精力看电视，
3: 没人陪看电影，
4: 没时间看小说。
5: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欢迎您继续收听。
6: 下班了，怎么走？
7: 我呀，
6: 巧了，我也是，那就开启咱们的低碳骑行模式，
8: 多骑车

0: 传播低碳理念，坚持绿色出行。
1: 上课，起立。
2: 老师好。
1: 同学们好，请坐。同学们，今天我们继续来探讨餐桌上的文明。大家知道什么是公筷和公勺吗？
3: 老师，我知道。公筷和公勺就是把公用的筷子和勺子放在菜盘上，方便我们夹菜，但是不可以用来进食。我妈妈说了，公筷夹菜，私筷进食。
1: 竹子说的特别准确。同学们知道我们为什么要使用公筷和公勺吗？
4: 老师，我知道。我们使用了公筷以后，菜就不会被唾沫污染了，桌上的剩菜就可以放心的打包回家吃了，可以大大的减少食物浪费。
1: 说得好，公筷公勺可以减少浪费，文明餐饮。
5: 老师，我家没有公筷，我姥姥特别喜欢用她的筷子给我夹菜。
6: 老师，我家也是。
7: 我家也是。
1: 那你们感觉怎么样呢？
5: 我觉得挺幸福的，但是可能有点不卫生。
1: 说对了，家人给我们夹菜呀，是他们表达爱我们的一种方式。但是大家知道吗？这样看起来亲密无间的
8: 区市场监管局通报近期综合监管改革工作推进情况。会
9: 共建森林城市，共享品质生活。
10: 妈妈，刚才我在放学的路上成了我们那条街上最靓仔了。
11: 啊，怎么回事？
10: 我过马路的时候，所有的车都停下来了，让我先走，有的对我微笑，有的还对我挥挥手呢。
11: 哦，我的乖孩子，这叫礼让斑马线。每一名司机啊，都应该礼让行人。不过呢，作为行人，如果你也遵守交通规则，礼让他人，那你就是那条街上最靓的仔了。
12: 阿姨，您先过，您先过。
13: 哎，谢谢小伙子，祝你一路顺风。
14: 大爷，没事，您别着急，大家都给您让着呢。
12: 好好好，谢谢了。
9: 礼让于行，文明于心。文明城市的建设需要我们每一位市民共同参与。礼让斑马线，城市新名片。
15: 快看啊，这儿环境多好啊。
16: 空气好，景色美，太棒了，春天真好。
15: 喜欢就好啊，赶紧的，咱们先把烧烤架支起来，边吃边欣赏。
16: 这可不行啊，这么美的风景可不能破坏，春天风大，万一有个小火苗引起火灾，那还得了。咱们今天是春游，是来大饱眼福的，一会儿在民宿吃当地特色，再大饱口福吧。
15: 得嘞，听你的。
17: 保护森林，爱护环境的你，其实也是一道美丽的风景。山河秀美，沃土滋养归川胜景，
9: 庭院雅致，田园焕发时代光芒。
17: 这里是热情洋溢的冬奥之城，
9: 这里是百花绽放的世园故乡。
17: 生态美，产业兴，
9: 人安居，天下和。
17: 接续奋斗，再起航，乡村。

0: 振兴新气象。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乡村振兴新气象，我是景哥，一同走进今天的农博士走一线板块。
2: 专家田间授课，
3: 教授地头答疑，
2: 农博士走一线，
3: 有问题欢迎拨打农博士热线6910-1601。
1: 欢迎大家来到农博士走一线板块，我们首先来了解一下花生盛夏病虫的高发。第一，花生叶部病害。叶斑病是花生中后期最普遍的病害，主要危害叶片。发病初期，叶片正面会出现黄褐色或黑褐色的小斑点，随着病情加重，病斑逐渐扩大，导致叶片光合效能大幅下降，甚至是提早脱落，造成植株早衰。防治叶斑病必须抓住发病初期，当田间病叶率达到10%左右的时候，要及时用药，推荐选用枯草、芽孢杆菌等生物农药进行绿色防控。如果病情较重，可以交替使用苯甲丙环唑或者是吡唑醚菌酯等高效低毒化学药剂，每隔7到10天喷施一次，连续喷施2到3次。白绢病是一种非常典型的土传真菌病害，近年来在高温高湿环境下呈现加重的趋势。该病主要侵染花生茎基部，初期表现为茎基部变褐软腐，随后呢表面长出白色绢丝状菌丝，后期病部会形成黑褐色菌核，导致整株枯死，荚果腐烂。防治白绢病重在早治，要在花生没有封笼之前或者是发病初期进行干预，推荐使用塞氟酰胺或者是氟酰胺等杀菌剂，重点喷淋花生茎基部及周围土壤，连喷2到3次，可以有效压低病原菌基数。果腐病直接危害地下荚果，而且地上植株往往没有明显异常，非常容易被忽视。受害荚果初期从果嘴端出现深褐色小斑，严重的时候整个果荚变黑腐烂，甚至是只剩下纤维组织，果柄与荚果分离，导致严重减产。防治果腐病需要采取综合措施，首先要增施生物有机肥和钙肥，提高荚果硬度与抗病力。发病初期可以选用醚酰胺或者是醚菌酯悬浮剂进行滴灌或灌根处理，结合叶面喷施钙肥效果更佳。第二，花生根部与线虫病害。根腐病在花生各生育期都可能会发生，尤其是在雨后积水或者是土壤板结地块高发，受害植株主根变褐腐烂，无侧根或者是侧根比较少，形状呢像鼠尾，地上部表现为植株矮小，叶片发黄枯萎，严重的时候全株枯死。防治根腐病需要从播种期抓起，播种之前呢可以用各菌情或者是多菌灵进行种子包衣，田间发病初期及时的选用塞氟树唑醇或者是四霉素等杀菌剂喷淋茎基部，同时呢做好清沟排水，降低田间湿度。根结线虫主要侵染花生幼嫩根尖，破坏根系吸收功能，受害主根尖端膨大形成纺锤形虫缨，次生根反复侵染形成乱丝状的须根团，地上部植株生长缓慢，叶片黄化瘦小，开花迟而且结果少。防治线虫病首选农业防治，实行与禾本科作物轮作，避免长期连作。播种的时候可以钩施球孢白将军或者是金龟子绿将军等生物菌剂，安全高效。化学防治可选用专用杀线虫剂，在播种期或者是幼虫期进行土壤处理。第三，花生食叶与刺吸害虫。棉铃虫、甜菜叶蛾、斜纹叶蛾等鳞翅目害虫主要以幼虫啃食花生叶片和花朵，低龄幼虫经常群集取食，造成叶片缺刻或者是孔洞，高龄幼虫食量大增，严重的时候可以将叶片吃光，严重影响干物质积累和结荚。 防治此类害虫，应该抓住低龄幼虫期用药，优先选用梭云金杆菌、核型多角体病毒等生物制剂。应急防治可以选用甲氨基阿维菌素苯甲酸盐或者是氯虫苯甲酰胺，建议在傍晚施药以提高防效。蚜虫、蓟马、红蜘蛛等刺蜥式害虫体型微小，但是危害极大。它们群集在嫩叶背面或者是花器上刺蜥枝叶，导致叶片卷曲、黄化、凋萎。更严重的是，蚜虫和蓟马还会传播病毒病，造成次生危害。防治刺蜥式害虫，可以选用比虫林、塞虫芹或者是定虫咪等药剂喷雾，重点喷洒叶片背面。对于红蜘蛛，可以使用阿维菌素或者是达满灵，施药的时候可以加入云台素内酯，增强植株抗逆性。第四，花生地下害虫。蓟槽和金针虫是花生田最主要的地下害虫，直接危害根系和荚果。它们不仅咬食幼苗导致缺苗断垄，在结荚期还会啃食嫩果造成孔洞，伤口非常容易引发土传病原菌侵染，导致果腐病加重。防治地下害虫，重在预防。播前可以使用新硫磷或者是塞虫芹颗粒剂拌细沙土顺垄撒施。在荚果膨大期，如果发现危害，可以用新硫磷乳油灌根，结合浇水效果更佳。好，我们再来了解一下韭黄高产早熟防病栽培技术。第一，整地施肥。韭黄根系发达，对土壤透气性要求非常高，必须选择土层深厚、疏松肥沃，而且保水保肥能力强的沙壤土。播种或者是定植前，需要进行30厘米以上的深翻，以打破犁底层，促进根系下扎。结合深翻，每亩施入3000到5000公斤充分腐熟的农家肥作为基肥，并且搭配50公斤复合肥，确保底肥充足，为韭黄生长提供持久的养分库。合理的旗面结构是防涝排子的基础，建议做成宽8到10米南北向的凸凹旗，使旗沟、腰沟、围沟相连，确保田间排水畅通。做凸井的时候需要充分打紧压实，防止播种或定植之后土壤沉降压死秧苗，同时便于后期培土软化作业的开展。第二，定植密度。品种是决定韭黄产量与抗病性的核心，应该选用生长速度快、分孽力强、抗逆性优的专用品种，比如791雪韭、西普韭或者是黄韭一号。播种之前需要用35到40度的温水浸种12到24小时，打破休眠，随后用多菌灵溶液拌种15分钟，并且在湿润环境当中催芽至露白，从源头切断病害传播。科学的密度能最大化土地利用率，并且呢改善通风。当幼苗长到4到5片叶，高约20厘米的时候，就可以移栽了。采用调拨或者是穴栽，行距控制在20到35厘米，穴距15厘米左右。定植的时候呢，适宜用铁锹铲苗，以减少伤根。每穴栽植15到20株。种植深度以5到6厘米为宜，确保叶片和叶鞘连接处与旗面齐平，栽后及时浇透定根水。第三，水肥一体化。充足的水肥是培育壮根、提高后期产量的前提。定植以后保持土壤见干见湿，新根发出之后可以薄施一次1%浓度的尿素与复合肥水溶液，促进缓苗发根。整个青苗生长期需要结合浇水追肥2到3次，以速效氮肥为主，配合硫酸钾，促使植株茎杆粗壮、叶片宽厚，为软化期储备充足养分。割青后的水肥管理直接关系到下一茬韭黄的长势。每次收割青韭之后呢，需要及时的浇透水，并且追施一次稀释的粪水或水溶氮肥，搭配适量硫酸钾。注意在割青遮光软化前的30天内停止追肥，避免植株土长或引发腐烂，确保软化期养分平稳转化。第四，田间管理。 培土是软化茎秆防止倒伏的关键农事操作。当假茎长到 0.5 米以上的时候进行第一次培土，高度达到韭菜出叶口下方1厘米的地方，并且压实。大约隔10天之后，割去上部青韭后，进行第二次培土，并且齐插口。培土过程当中严禁

伤及叶片或者是超过茶口，以免影响后续产量。完美的暗环境是酒黄金黄娇嫩的核心保障，割青之后需要立即用黑色遮光布、草帘或者是遮光套筒进行100%的严密覆盖，确保没有任何漏光点，防止出现青头现象导致贬值。遮光3到5天之后，需要在早晚短时间内揭开覆盖物通风换气1到2小时，避免高温高湿导致酒黄闷烂，同时呢保持土壤湿润但是不积水。第5，促长技巧，适宜的环境能够显著的缩

0: 到三厘米以保护根系，每年可以连续采收三到四茬。
1: 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悠悠华夏五千年，是一部气壮山河的历史长卷。纵观中华民族的文明史，时代的兴衰，朝代的更替，文明的进步和荣辱的交割，给多少代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记。毫无疑问，在中国历史的每一个时代，都会有着标记与成就它的时代英杰。这些英杰给我们留下很多动人的故事。今天的故事是明朝那些事儿。作者当年明月，孙一播讲。
4: 不管有多少争议，但至少我们知道明代曾有过怎样辉煌的文化。伟大的四大名著自诞生之日起便已成为了经典。此后的500年中啊，除了一部《红楼梦》无书可望，七项碑，不知道后边那帮人啊都干嘛去了。但还有一点必须说明，那就是在当时四大名著之中有一本是禁书。如果藏有此书，是要惹麻烦的。我大致知道很多人的答案，但我要告诉你们，不是那一本。被禁的那一本啊，是《西游记》。如果你还记得书中有这样一个情节，这个唐僧师徒四人曾经到过一个叫车迟国的地方，那么这个地方的皇帝呢，推崇道教，迷信成仙，还搞出了几个虎力大师之类的邪门道士，最后被孙猴子一顿收拾，见阎王去了。那么说到这里，你应该明白为什么他会被禁的。这种骂人不吐脏字的把戏，历来就不少见。还有那句著名的“皇帝轮流坐，明年到我家”，除了孙猴子外，估计也没人敢说。总而言之吧，那是一个痛并快乐着的时代，至少啊，我认为如此。公元1566年，朱载垕继位了，年号隆庆。他等了20多年呢，终于等死了自己的老子，等到了皇位。这位仁兄能混到这个位置实在不易啊，因为他是奉遗诏登基的。遗诏是怎么回事，前边已经说过了。嘉靖忽悠了儿子那么多年，临死也没说句接班的话啊。不管怎样吧，毕竟已经是皇上了。这个隆庆呢，开始召集大臣们上朝。被嘉靖冷落了那么多年，终于有了发言的机会，大家都十分激动啊，滔滔不绝，唾沫横飞，甚至在朝堂上公开对骂。然而从第一天起，大臣们就惊奇地发现，这位皇帝啊，似乎有点不对劲儿。因为无论下面吵得多热闹，上边的这位兄弟却一句话都不说，始终保持沉默。隆庆是个很可怜的人，他是嘉靖的第三个儿子，皇位根本没他的份儿，安心做个藩王，好好过日子就行。可偏偏老天爷开眼，前边两个都没能熬过去，于是老三就变成了老大。但这对于他而言实在算不上一件好事，因为嘉靖同志不但命硬，还极难伺候，能和他打交道也都是虚阶严嵩这类老花头，以朱载垕的智商水平啊，只能是重在参与了。而现在看着下边这帮杀气腾腾、脸红脖子粗的陌生人，他经常会发出这样的感叹：哎，我怎么会待在这种地方，和这些人打交道呢？他知道如果自己开口说话，不管好坏，按照言官们的光荣传统，一定会被骂。既然如此，那我就不说话了，看你们还能怎么样。不久之后，隆庆终于明白，原来不说话也有不说话的骂法。很快就有人找上门来，

这个人呢叫郑履春，他慷慨陈词啊，严厉指责皇帝继位以来放任大臣发言，自己却不说话，长此以往国家怎么得了啊。说来有点搞笑，因为这位郑先生时任上宝城，是管机要文件的，并不是言官，就算要骂怎么着也轮不上他，不知是不是穷极无聊想找点事情干。于是皇帝愤怒了，老子都不说话了，让你们去骂街，竟然还是闹到了我的头上，说话也骂，不说话也骂，你要造反不成？恨得牙痒痒的皇帝终于啊没能忍住，随即命令把郑先生拖出去打屁股，然而终究还是放了他。隆庆兄终于雄起了一次，这实在是不容易的，因为在执政大多数时间内他是比较窝囊的，除了说话的问题外，皇帝大人还惊奇地发现，原来做皇帝也是可以很穷的。一般说来啊，新官上任都是三把火，作为大明帝国的统治者，刚刚登基自然也要摆摆场面。于是隆庆下令由户部拨款为后宫购买一些珠宝首饰，算是送给诸位老婆的礼物，其实也花不了多少钱，所以在他看来啊，这件事情并不过分。然而结果是，户部尚书马森上书表示，你买可以，我不出钱。这句话看似耸人听闻呢，却也不是没有来由的。要知道在明代财政制度是很严格的，户部相当于财政部，而财政部的钱就是国家的钱，皇帝是无权动用的，即使要用也要经过财政部部长，内阁分管财政部的大学士啊，这里一般都是首辅啊，层层审批啊，还要详细说明你把钱用到什么地方去了，准备用多久，打不打算还，什么时候还，要不说清楚一个字儿也甭想动。所以历代皇帝要用钱的时候，大都会动用内库，也就是他们自己每年的收入，除非是穷得没办法，一般都不会去找户部打秋风。既然明知，为什么还要去出这个眉头呢？因为他就是穷得没办法。原先内库啊还有点钱，但传到他爹手上都拿去修道和给道士发工资了，等传到他这里啊，已经是一穷二白，干干净净。现在马森不给他也没办法，本打算再下一道谕令，希望这位部长大人手下留情，多少施舍点。但就在此时，大麻烦来了，言官们不知从哪里知道了这个消息，于是大家兴奋了，这回啊有事儿干了。首先是给事中尉世亮上书，严厉批驳皇帝的浪费行为，很快御史贺一贵跟进，分析了买珠宝的本质错误所在。还没等皇帝大人回过神来，另一个重量级的人物出场了。这个人的名字啊叫做詹养弼，人送外号詹三本，很快你就会知道这个外号是怎么来的。这位詹兄呢是嘉靖44年的进士，换句话说他刚当官才2-3年，虽说资历浅，但可谓人混胆子大，看见大家上书他也上了一本。陛下你要知道，历史上的贤君都不喜欢珠宝，比如毛毛毛毛毛，现在你刚刚登基就开始喜欢这类东西，一旦放纵后果不堪设想。我听说两广还在打仗，你怎么能够本末倒置呢？皇帝又愤怒了，户部不给钱我也没追究，你们还一波一波的上，老子不还没买吗？你们到底想干什么？然而这一次他忍下来了，没有发作，继续保持沉默，珠宝的事情也不提了，就当没这回事。可是他万万没有想到的是啊，詹三本又行动了。不久之后，这位仁兄在宫里闲逛，偶然看见了太医，就上前打招呼。

0: 一问呢，是进宫给皇后看病的。换了别人啊，这事儿也就完了。但詹三本不是别人，他就开始琢磨了，这皇后怎么就生了病呢？再一打听，原来是夫妻双方闹矛盾，皇后搬到别处去住了。好了好了，嗯，好了，用功的时候又到了。詹三本琢磨来琢磨去，又上了第二本。臣最近听说皇后已经搬到别处居住，而且已经住了近一年，最近身体还不好，臣觉得这件事情陛下不应该不理呀。要知道皇后是先皇选定的，而且一向贤淑，现在你不去看望皇后，万一有个什么三长两短，那可怎么得了啊？所以希望皇上听我的话，前去看望皇后，臣就算死也好过活着了。哎呀，这就是无理取闹啊！人家夫妻俩吵架，与你何干呢？啊，还要你寻死寻活？隆庆收到奏书，大为恼火，却不便发作，不回答又不行，只好回了个话：皇后生了病，所以才住到别处去养病。我家的事你怎么知道？今后不要乱讲话。就这样，詹养璧出名了。他本来预计这次投机是要挨板子的，但现在居然毫发无伤，这笔生意做得太值了，正是所谓中外惊喜过望，养璧亦感愤。感愤不已的詹养璧啊，再次感愤了，他决定再接再厉，把弹劾进行到底。很快啊，他就上了第三本。这一次啊，他把矛头对准了宫内的宦官，说他们多占田产，收取赋税，希望皇帝陛下驱逐他们。事实证明，詹养璧先生的弹劾欺负欺负隆庆皇帝这样的老实人还是可以的，但对付真的坏人那就不灵了。宦官们立刻找来了由头，坑了他一把，把他赶出了京城啊。起于弹劾，终于弹劾，詹三本到此终于功德圆满。十几年后啊，他还曾经复起，担任过督察院左副都御史，为了巴结当时的大学士王希爵，甘当打手四处骂人，后又被人骂走。事实证明啊，这位仁兄是典型的没事找抽型人格。隆庆皇帝面对的就是这么一群人，说的好听是读过书的大臣，说的不好听的就是有牌照的骂街流氓。他的心理承受能力又不如内阁的那几位老狐狸，实在是疲于招架。所以从登上皇位那天起，他就意识到了这一点：皇帝是不好干的，国家是不好管的，而我是不行的，国家大事就交给信得过的人去干，自己呀，能过好小日子就行了。事实证明，正是这个判断使大明王朝获得了重生的机会。那么谁是信得过的人呢？对于隆庆而言呢，自然就是身边那几位讲官了，除殷世丹外，高拱、张居正、陈拟琴都是最合适的人选。于是在隆庆初年，礼部尚书陈拟琴与吏部左侍郎张居正同时入阁，至此内阁已有六人，他们分别是首辅徐阶、次辅李春芳、郭璞、高拱、陈拟琴、张居正。请注意上边的六个人名单排序，他的顺序排列实在非同寻常。在这个明代内阁是讲究论资排辈的，先入阁的是前辈当首辅，后来的只能做小弟当跟班。那小弟怎么才能做首辅呢？很简单的，等前辈都死光了，你就能当前辈了。 这里特别说明啊，早你一天入阁的就是你的前辈，你就得排在后边，规矩是不能乱的。可能有人要问，要是两个人同一天入阁怎么办呢？那也简单呢，大家就比资历吧，你是嘉靖20年的进士，我是嘉靖26年的，那你就是前辈。如果连资历也相同，就比入阁时候的官级，你是正部，我是副部，你还是前辈。如果官级也相同，那就比年龄，反正不分出了个先后不算完的。所以张居正虽然与陈以勤同时入阁，但论资历与官级他都要差点，只能委屈点，排在第六了。其实这种排序啊，本也说不准，要说起来啊，排第二的李春芳还是陈以勤的学生，谁让人家进步快呢？啊，这种事情不能怨天尤人。这就是隆庆初年的内阁顺序表。考虑到排序，再看看前面几位生龙活虎的状态，如果按自然死亡计算，张居正要想接班，至少也得等到70、80，这还是保底价。不过幸好啊，除了这个论资排辈外啊，我国也不缺乏其他的优秀传统，比如不斗到你死不罢休的斗争哲学。就在张居正刚刚入阁之后不久，一场猛烈无比的风暴来临了。正所谓十处打锣九处有他，这次挑事儿的又是一位老熟人，吴英家。虽说上次投机不成，没有搞掉高拱，反而结了仇，但胡英家呢没有辞职，更不退休。这位仁兄啊，注定是闲不下来的啊，很快啊动手。具体说来啊，是高拱要解决胡英家，他握着胡言官的那封奏书，大声疾呼应该让胡英念，只是因为胡英家先生过于激动，结果忽视了一个程序问题。京察的主办单位是吏部和督察院，而作为给事中也是要参与其中的。胡英家全程办理了此事，却一言不发，现在京察结束了才来告状，你早干嘛去了？高拱等着这个机会已经很久了，他辞颜色厉，他一边骂胡英家，还一边瞟这徐阶，那意思是你能拿我怎样。而郭璞呢，也趁机凑了回热闹，跟着嚷起来了，要严惩胡英家。像徐阶这种老江湖自然不吃眼前亏，如果再闹下去就要骂到自己头上来了，所以他腰一弯就地打了个滚儿。那好吧，我也同意。高拱，这可是你自找的，不用我出手，自然有人收拾你。
1: 历史记录了人类的过去，也预示着人类的未来。历史就是我们曾经走过的日子，明朝那些事儿，尽在下集。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5: 咨询电话400-0052 400。
6: 喂，姐。
7: 小王二，我现在在外面开会呢，会议啊增加了一项议题，内容涉及到了咱们上周会议的文件，你现在把那个文件用微信赶紧发给我，我特别着急啊。
6: 姐，那份文件是保密文件呀。
7: 我急用，你快点吧。
6: 那你稍等一会儿啊，姐，我去问一下。哎哥，正好你在这儿呢，你帮我看一下，我这文件能用微信传走吗？
8: 哎，你这可不成啊，你这属于保密文件，保密法明确指出了，严禁使用公共网络、非密设备

0: 查看传输涉密文件，你这要是传走了，可是需要承担法律责任的。
1: 啊，那我知道了。哎，姐啊，这文件我真不能给你。
2: 保护国家秘密是我们每个公民的责任，守护国家秘密安全，你我有责。
3: 上课，起立。
4: 老师好。
3: 同学们好，请坐。同学们，今天我们继续来探讨餐桌上的文明。大家知道什么是公筷和公勺吗？
5: 老师，我知道，公筷和公勺就是把公用的筷子和勺子放在菜盘上，方便我们夹菜，但是不可以用来进食。我妈妈说了，公筷夹菜，私筷进食。
3: 竹子说的特别准确。同学们知道我们为什么要使用公筷和公勺吗？
6: 老师，我知道，我们使用了公筷以后，菜就不会被唾沫污染了，桌上的剩菜就可以放心的打包回家吃了，可以大大的减少食物浪费。
3: 说得好，公筷公勺可以减少浪费，文明餐饮。
7: 老师，我家没有公筷，我姥姥特别喜欢用她的筷子给我夹菜。
8: 老师，我家也是，
9: 我家也是。
3: 那你们感觉怎么样呢？
7: 我觉得挺幸福的，但是可能有点不卫生。
3: 说对了，家人给我们夹菜呀，是他们表达爱我们的一种方式。但是大家知道吗？这样看起来亲密无间的就餐方式，其实增加了疾病在我们人和人之间传播的风险。比如说幽门螺旋杆菌，比如说甲肝病毒等等，都可能会通过唾液污染我们的筷子和勺子来污染食物。那大家想想看，饭桌上来回穿梭的筷子，是不是很容易就把疾病传播给我们一起吃饭的健康的人群了呢？
4: 对。
7: 老师，我们家以后也要用公筷和公勺。
4: 小餐桌大健康。
10: 让开让开，你们挡着我风驰电掣。
11: 小不点儿，让让让让。
12: 哦天哪，你们不要挤我，我动力弱，个头小。
13: 这是公路，不是赛道，你挤我挤，越挤越挤，你让我让，越让越畅，文明行驶才能路路畅通。
14: 维护道路安全需要你我共同努力。
15: 哎，老板，这多少钱啊？
3: 小伙子，那个10块钱，您先挑着，孩子校车到了，我到门口接下孩子哈。
15: 好嘞。
16: 老妈，我们回来了。
3: 今天学校表现怎么样啊？
17: 妈妈，我今天考了100分。
3: 不错呀。
7: 妈，老师给我姐判错了，其实我姐应该是98分。
3: 妈，那后来呢？
17: 后来我当然是告诉老师了呀。
3: 哎呦，宝贝，你真棒，在妈妈看来你依然考了100分。
7: 为啥呀妈妈？
3: 因为妈妈要给你姐姐的诚实打100分呀。
18: 微信收款10元。
3: 慢走啊，小伙子。
15: 再见啊，老板。
14: 做诚实守信公民，建和谐美好家园。
12: 妈妈，剩下的牛奶我不喝了，我要去看动画片了。
19: 这孩子又浪费，喝完再去看。
12: 不嘛不嘛，动画片马上就开始了。
5: 老板，再多加几个菜吧。
2: 哎，咱们两个人吃得了这么多吗？
5: 吃不完没关系，咱们这么久没见，不多点几个菜显得我多没面子呀。
2: 爸，祝您生日快乐，看我给您准备的6层大蛋糕，气派吧。
6: 又乱花钱，这么大哪能吃得完呀。
2: 哎呀爸，这是我和我姐的心意，您不懂，这叫仪式感。
1: 据统计，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约3500万吨，接近我国粮食总产量的6%。每一颗展露的麦芒都在酝酿生活的醇香，杜绝浪费，不负时光。
9: 来来来，您抱着孩子坐这儿吧。
7: 大哥，您拄着拐杖不方便，让大姐和孩子坐我这儿。
20: 哎呀，我没事儿啊，这拐呀跟了我十几年了，你瞧你挺着个大肚子，你就踏实坐着吧。
21: 叔叔阿姨，你俩别争了，坐我这儿，我马上就到学校了，站一会儿啊，小意思。
22: 哎呦，真是谢谢你们了，我替孩子谢谢大家伙儿。
14: 友善待人，共建文明社会。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有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 书接前文，前文书就给您说到，说现在武则天当了皇后了，把所有反对她的人杀的杀，宰的宰，贬的贬，现在就剩下一个谁，长孙无忌，这一个人就好得了。显庆4年，也就是公元659年，武则天呢终于得到了陷害长孙无忌的机会。有一个叫李凤杰的人上告太子洗马韦季方，跟这个监察御史李朝捧笔为奸，阴谋不轨。这高宗啊就派许敬宗啊进行审讯，许敬宗乘机把这个长孙无忌啊给牵扯进来了。高宗啊起初不相信他舅舅也会反对他，许敬宗呢就以隋炀帝宠信宇文述父子，后来被这个宇文化及杀害的这个事情来说明，在这个紧要关头亲信的人也会反目成仇，他又捏造了韦季方的口供，不由这个荣弱的皇帝不信呢，终于下诏啊贬长孙无忌为这个扬州都督，但是又不让他呀到这个扬州赴任，而把长孙无忌送到了黔州。黔州是哪？四川彭水那个偏远的山居去。不料许敬宗啊又大肆的株连，派人到了黔州逼长孙无忌自尽，派人到了相州杀死了柳氏，派人到了镇州去杀这个韩爱，但是使者去的是韩爱已死，使者还要打开棺木验明正身确实是韩爱本人，这才算作罢。长孙韩柳三家的财产怎么样全部的没收为官，和他有一点关系的亲属朋友一个个的贬的贬，逐的逐啊，杀的杀，从此以后宫中啊跟这个外廷啊全都成了武则天的天下呀。这个武则天在没有当皇后以前对高宗啊还是很尊重的，就是在有所请求或者进谗言的时候也往往是、旁敲侧击婉转的表示出来，但是天长日久，日久天长，皇帝啊那个荣弱的性格已经被武则天啊所掌握，他于是渐渐的凌驾于皇上之上了。后来几乎啊到了他说一就是一，说二就是二，不允许啊皇帝反驳的地步。高宗啊慑于这个捆威啊，成了一个典型的怕婆的顶灯怕婆的这么一个汉子。武则天到这阵可以为所欲为了。高宗啊曾经也试探过，试探什么？反抗林德。这个林德呀就是高宗啊经常啊改换年号，他在位的时候一共用这个年号14个，林德啊是他第4个年号。林德元年，也就是公元呢664年，高宗把西台就是啊中书省西台侍郎上官仪找来，让他起草一份诏书，

将武则天的后位废掉。上官仪呢，把这个诏书写好了，早有武则天的心腹工人呢跑去向这个武则天报告。武则天一听，怒气冲冲的赶过来。高宗想把诏书收起来，到这阵已经来不及了。武则天把这个诏书抢到手，瞪着眼睛看了一遍，恶狠狠的把这个脖子伸到了皇帝的面前，嚷嚷着：“你杀了我算了，杀了杀了杀了！”好，整个一个疯娘们。这个高宗久处激微之下，对武则天撒泼毫没办法，只得吞吞吐吐的说：“这不是我的意思，这都是上官仪教的我。你说上官仪倒霉不倒霉？”这高宗啊，就啊这么着，用一句话嫁祸于人。那个武后岂肯善罢甘休啊？于是又指使许敬宗诬陷上官仪勾结前太子李忠，图谋叛逆。结果上官仪啊被害，家属没入宫中为奴，并且呢还连累了前太子李忠，也跟着丧了命。高宗觉得这个皇帝啊，我当的实在是哎，太窝囊，太没滋味了。朝堂上议事，他不能自作主张啊，总得回过头来听听啊珠帘后面皇后的意见。后来他索性借口头疼，眼睛也有毛病，干脆就不上朝了。把朝政啊全部的交给武则天了去处理。不过平心而论，武则天她虽然说为人啊毒狠，害人呢不择手段，但是在处理政务上她可不糊涂。那是由于继承了贞观之治，社会上生产发展，国内也比较安定。只有这个永徽四年，也就是公元653年，发生过一次陈硕珍领导的农民起义。在军事方面，边境也比较啊平定。唐朝呢，不但消灭了西突厥，还于这个总章元年，也就是公元668年，征服了高丽国。那阵大唐与外邦的陆路、海路交通都十分的顺畅，特别是通过西域抵达西方的丝绸之路，使中国呢跟一些个外邦的文化呀、经济上都得到了交流。这样不能不说武则天起了一定的作用。武则天呢，她这一生啊共生了四个儿子一个女儿。早先呢被她掐死的那个不算在内，她的大儿子李弘排行在第五，作为太子以下李贤呢封为了沛王，李显封为了英王，李旦封为了豫王，女儿封为了太平公主。李旦呢是高宗啊最小的儿子，因为以后啊就再没有哪个妃嫔呢敢给这个皇帝生小孩了。皇子们是一天一天的长大了，慢慢的成了人了，都有了自己的府邸了。他们生逢盛世，终日里锦衣玉食，无忧无虑，自然啊就得想办法消遣。说那阵盛行啊一种叫斗鸡的游戏，双方各选出啊一只啊大公鸡，让这两只公鸡啊相斗取乐，有时候还用来赌博。小王爷他也不能免俗啊，也常常的斗鸡，尤其是这英王李显养的鸡啊最有名，总是取胜的时候多。沛王府有一个年轻的修纂，就是修史的官员，他叫王勃，写了一篇文章，题目叫什么是英王鸡文。这张文章啊写的非常的生动有趣啊，疯传一时。其实这本来啊就是一种啊游戏文字，纯粹就是开玩笑的性质。不料被这高宗看到了，这位皇帝对大事迷迷糊糊啊，哎，怎么样，小事上却突然认真起来，说这是挑拨啊诸王不和，命令沛王李贤把这个王勃啊给辞退了。王勃啊他字子安，龙门人，他的祖父王通啊是隋朝有名的学者，人称文中子。王勃生于贞观23年，也就是公元649年，六岁就能做文章，15岁就给啊右相刘祥道上书，讨论这个朝政，得到了刘祥道的这个赏识，向朝廷推荐。但是由于他还是少年，不宜做官，于是就封他为朝散郎，跟这个朝散大夫一样，也是散官。这个阶位啊是从七品。两年之后，高宗呢封禅泰山。古代的帝王到泰山呢进行啊祭祀，称为啊封禅。王勃

奏了一篇：“臣由东岳嵩，东都洛阳建成了乾元殿。”他又奏了一篇《乾元殿颂》。沛王李贤听到他的才名，召他到了沛王府担任了修纂，却不料一篇戏文竟然被驱除了。您说这玩意儿白纸烙黑字儿，这玩意儿也麻烦。王勃从这个沛王府出来，遨游山水之间，写了不少的文章跟诗歌。咸亨元年，朝廷呢选拔这个人才，沛王、英王、豫王三个王府同时啊征召王勃，但是正好赶上王勃生病，没能应召。病好之后，王勃到了这个河南灵宝做了一个参军，他认识一个叫曹达的官奴，因为犯了罪啊，他在这儿啊藏匿起来。王勃担心会犯一个窝藏罪，就想去啊揭发，又怕人家骂他出卖朋友。后来他竟把这个曹达给杀了灭了口，结果事发被判了死刑。幸好赶上高宗啊又改换这个年号，年号叫上元，哎，大赦天下，得免一死啊。但是他做官的父亲王福赤啊却因为受了他的牵连，被贬为交趾。交趾是哪哈？就是现在的越南河内，被贬为了交趾令。上元三年，也就是公元的676年，王勃啊到交趾国呀探望他父亲。他租了一叶扁舟，沿这个赣江南下，在9月9日重阳节这天到了洪州，就是现在的江西省啊南昌。船靠码头，他听人们喧喧嚷嚷的说滕王阁有这个诗文盛会。王勃一听不由得心痒，于是打听了滕王阁的地址，慢慢的可就走过去了。这个滕王阁啊在这个张江门外的赣江上，阁楼呢高高的耸立，翠绿的这个琉璃瓦下面覆盖着鲜红的廊柱，还有这个阁檐，看样子是刚刚的修缮过，因而越发的显得宏伟华丽。这个阁原来是高祖李渊最小的儿子滕王啊李元婴修的。李元婴啊曾经做过洪州的都督，在这儿修了这座楼阁，用来观赏啊赣江的这个景色，因此名为滕王阁。后来这个阁呀残旧了。不久前呢，严伯宇来做这个洪州的都督，把这个阁楼啊重新呢修缮了一番。今天啊，一个是庆祝啊重阳佳节，二呢借这个机会举行了诗文大会，选拔人才。王勃啊从百列到江边的轿马当中挤过去，到了滕王阁的门口，守卫的一看他没拿请柬，不让他进去，旁边一个张罗迎接的客人，中年的官员，这阵走过来了。原来他是都督府的长史。他一看眼前这个年轻人，不过26、27岁，消瘦的身材，眉清目秀，神色飘逸，有如啊临风玉树，于是也不敢小瞧，先询问了姓名。那阵王勃呀，这个名气已经有了。这位长史一听啊，好，赶紧让他进去了，送他到啊最边上的末座，让他坐下，并且关照他。今天盛会，严都督的爱婿吴子张公子，以你就了一篇佳作，一会儿的功夫当众宣读，务请先生届时多多的指教。王勃一听就明白了，严伯宇今天举办这个什么诗文盛会，不过是给他女婿扬名而已。选拔人才啊当然都是假话，他冷笑一声啊也就不说什么。这阵酒宴还没开始，厅堂下面有一般的歌妓在表演，当时乐坛上有这个琵琶流行，出现了许多弹奏琵琶的名家。王勃爱听这个琵琶，于是合上眼睛啊静静地听着，突然他听到琵琶伴奏声当中啊一个歌女慢声的歌唱：东皋薄暮望，洗浴何衣，树树结秋色，山山为落晖，牧人驱犊返，烈马带禽归，相顾无相识，长歌怀采薇。这王勃听到这猛然的睁开眼睛，说这什么意思？这是歌词。您比方说吧，相顾无相识，长歌怀采薇。相顾无相识啊，就是四顾周围啊没有人啊，是我的相识，

嫦娥怀采薇啊，只有念着采薇啊跟这个古人交往。前面还有一句烈马带秦归，就是这秦鸟挂在猎手的这个马上。这王勃听到这猛然睁开眼睛，感情啊这是他呀叔祖父王绩写的诗。王绩自称东皋子，藐视礼教，常常的纵酒高歌。不过这个王勃呀生下来的时候，他这叔祖啊已经去世了，王勃呀没见过他，但是深受他的影响，说今天面对着豪门耍弄诗文大会的把戏，王勃想什么，如果叔祖啊王绩遇上这种事情又会怎么样呢。咱说简言一会儿的功夫，酒宴开始，酒过三巡，主宾席上站起一个年纪在五旬左右的官员讲话，王勃旁边坐着客人，告诉这个人就是严都督。说这阵儿严伯宇啊重申了诗文大会的宗旨，那个长史就拿着纸笔请在座的客人写文章。大家伙其实啊早就得到了关照啊，没人肯接，眼看着就剩下莫席的王勃了。人家不接啊那意思我不行，其实就是为了抬高严伯宇的孤意。现在眼瞅着就剩下莫席的王勃了，只要这个年轻人不接笔，那么五子张公子就可以啊坐下来假惺惺的默写出啊求人代作的文章，然后啊名正言顺的带上洪州文学博士的桂冠。但是突然出乎大家伙意外啊，这个谁都不认识的年轻人啊竟然站起身把这个纸笔接过来了。厅堂上立即响起了叽叽喳喳的私议声，互相的询问。哎呦，这个不知好歹年轻人是谁啊，不知道啊，你这怎么就接这个，你和这玩意儿。严都督很不高兴啊，这种节外生枝打乱了他的计划，他远远的看去，但只见这年轻人似乎弱不禁风啊，想必也做不出什么出色的文章，只是讨厌他白白耽误时间的。但是今天是诗文大会，你又没有硬性的规定不许别人应试，他气得哼了一声退到了后面的小屋里休息去。但是他还不放心，于是打发身旁的记事到外面去看看那个年轻人都写些什么。不一会儿记事跑回来报告，年轻人写了开头几句。这开头怎么写的？是这么着，南昌故郡，洪都新府，星稀季真，地接横庐。嗯，这严都督捻着须子冷笑，我以为有什么了不起的，还不是老生常谈吗？紧接着季氏啊又出去看看，回头之后啊又告诉他，咱书要简言，说王勃写的怎么样。王勃写的确实是好，说这篇文章啊写完之后，这叫什么呀，这篇文章叫啊秋日登洪府滕王阁饯别序，最后啊是八句诗。说他前面写完了之后，这阵严伯宇啊这心里想什么，这年轻人很有心计，他什么功夫把今天宴席上贵宾都打听出来，看来这小伙子不简单。这阵从外面传来了一阵一阵的喝彩声啊赞美声，严伯宇有些个坐不住了。这个记者立即跑出去又看，一会儿又跑回来，下面接着写了，写的是什么呀，如此这般这般如此。听到这个记者说出这些个话，严都督猛地站起身来，好，他说了一声好，他问这个记事，你知道这个年轻人是谁吗？这位记事出去找这个长史，长史跑回来啊告诉严都督，他叫王勃。啊，严都督一听颓然地坐下，紧接着又站起，兴奋地说，原来是他呀，咱们失礼了。那个王勃呀把听到琵琶构思好的长文呢写了好几张大纸，真可以说是文不加点一气呵成。所以说就有我刚才说的秋日登洪府滕王阁饯别序，最后这八句是什么，滕王高阁临江珠，佩玉鸣鸾罢歌舞，画栋朝飞南浦云，珠帘暮卷西山雨，闲云潭影日悠悠，雾换星移几度秋，阁中弟子今何

0: 在？营外长江空自流。这个王勃把最后的一个流字写完了，轻轻地放下笔，微微地抬起头来一看，不知什么功夫，满座的客人这阵儿都挤到他身旁了。他抱拳拱手，献丑了，献丑了，请诸位父老大人见笑。严都督挤上前去，握住王勃的手，向大家伙介绍：诸位知道这位才子是谁吗？他就是当今文坛四杰之一王勃，王子安呢。哦，大家伙一起的惊呼，怪不得能写出这么好的文章。严都督嘱咐重整杯盘的，把王勃让到了上座。王勃文章当中提到的宇文刺史孟学士王将军这阵也过来陪他，大家伙开一回畅饮。但是严都督却再也不提啊文学博士的事，只是邀请他明天到都督府叙旧。酒席散的是已经是夜间，王勃回到了船上，但只见一轮半弯的上弦月高挂半空，映着江水泛出了千条的波纹呢。回忆起刚才滕王阁上的情景，不由啊有些个得意，于是慢慢的背诵着文中的词句。当墨迹到关山月南，谁悲失路之人，萍水相逢竟是他乡之客，这两句的时候，不由得暗自伤神呢。想一想自己的老父被自己牵连被贬交趾，自己怎么还有这种闲情逸致来逞能斗胜，明天都督府的约会又有什么意思呢？想到这儿，立即嘱咐船家开船，连夜离开了洪州。可惜的是啊，就在他前往交趾的途中，乘船过这个南海，不慎落水，虽然经人救下，但是由于他的心脏病因经济而作，终于不治，死的时候27岁，但是他的诗文却长留人间。后来大诗人杜甫曾经写道：王阳卢骆当时体，清波为文塞未休，尔曹身语名俱灭，不废江河万古流。肯定了王勃等四杰在这个文学上的成就。王勃的死讯在各地传开，人们无不为他的夭亡而惋惜。这个噩耗传到了另一位四杰骆宾王的耳朵当中，差不多已经是一年半以后了。这个骆宾王啊，那阵正在长安的狱中，他当时啊任这个侍御史，因为被人诬告，在任长安主簿时受了贿了，被捕入狱。他是这个义乌人，就是现在的浙江义乌，跟这个王勃、卢照邻、杨炯齐名。他7岁时做了一首啊咏鹅诗，就是啊小孩们现在经常读的：鹅鹅鹅，曲径向天歌，白毛浮绿水，红掌拨清波。您看看人家7岁就会作诗，我那个弟弟想当年9岁啊还尿炕了。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

0: 琴叶榕的叶片比较大，观赏价值高，所以养一盆琴叶榕在家里或者是办公室是非常好的选择。那么如何养好琴叶榕呢？琴叶榕高可达12米，茎杆直立而极少分枝，琴叶榕的叶片厚革质，呈深绿色，叶脉凹陷，节尖短，叶片生长密集，叶形似琴而且硕大，具有很高的观赏价值。琴叶榕多生于山地、旷野或者是灌丛林下，喜欢温暖湿润和阳光充足的环境。根据琴叶榕生长在灌丛林下的特征，可以发现其实琴叶榕也比较耐阴，在半阴或者是散射光条件下依然可以生长良好。琴叶榕喜温暖，在我国南方地区、江浙沪以及湖南、湖北等冬季不是很冷的地区都有种植，生长适宜温度为25到35度，冬季要求保持在5度以上就可以安全越冬。琴叶榕作为室内观赏绿植，深受很多人的喜爱，但是在养殖琴叶榕的过程当中经常会遇到一些问题，那么就接下来跟大家了解一下具体的养殖方法。第一，盆土要求。琴叶榕对土壤的要求不严，盆栽时建议用含土基质，主要是为了增加重量，可以用原土、草炭土、腐叶土和沙，按照3:3:2:2的配置，上盆的时候加入底肥。第二，花盆选择。种植琴叶榕的花盆应该选择比较深的窄口盆，因为琴叶榕的根系比较深，浅盆不易种植。另外，琴叶榕不易分枝，盆口径太大容易显得空而不好看。但是无论用多大的盆，一定要选择较重的花盆。琴叶榕的叶片大而多，如果盆太轻，容易头重脚轻，受风的话就更有倒伏的风险。第三，摆放位置。琴叶榕是喜欢阳光充足的环境的，但是也耐阴，所以在养殖的过程当中最好是摆放在南面向阳的位置，但是又不会直射光太强的位置，切记不可以摆放在阴暗的角落当中，容易导致叶片失绿和病害的发生。第四，肥水管理。夏季是琴叶榕快速生长期，应该注意追肥，可以用氮磷钾复合肥或者是丙肥水，适当追施钙钾肥，有利于增强茎杆木质化，使植株健壮。琴叶榕对空气湿度没有特别的要求，因其叶片是革质的，相对比较耐干旱，琴叶榕在生长期应该保证土壤湿润。第五，越冬管理。琴叶榕适宜的生长温度在25到35度，15度就可以进入休眠，冬季要求不低于5度，否则非常容易发生冻害。第六，病虫害防治。琴叶榕非常容易发生易腐病，表现的症状为叶部杆病区出现水渍状灰色病斑，并且迅速增大，茎部杆病之后出现暗褐色病斑。养殖的过程当中要保持良好的通风，注意清理叶面灰尘。室内养殖的时候应该注意摆放在明亮的散射光的地方，冬季给予充足的光照，浇水不可过多。当发生病害时，要将植株移到通风而且有充足光照的地方，阳光的紫外线是天然的杀菌药，注意这个时候不要向叶面喷水，并且将感染病的叶片剪掉，再用戴森芯或者是甲双磷喷洒治疗。好了，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1: 凭古今时事，论将相君王，嬉笑怒骂，闲话人情冷。

0: 暖，离合悲欢，杂谈世态炎凉，戏里乾坤大，书中岁月长，纵横千秋多少事，尽在这百家书场。
1: 听众朋友，接下来您收听到的评书是《轩辕皇帝》。
2: 垃圾不是三分球，请您走进分类头，随地吐痰不提倡，用张纸巾更健康，友善对待外来客，美丽延庆美如画，我们共同呵护它。
3: 有序停车不占道，主动清理小广告，遛狗拴绳清狗粪，干净整洁清楼道，整齐摆放自行车，垃圾分类请放好。
4: 新款评书机上市了，海量评书应有尽有，这回啊你有福了。
5: 袁阔成、单田芳、刘兰芳全都有，
4: 全都有，想听什么听什么，还能免费更新，
5: 送货上门，货到付款。
4: 订购热线010-8410-9427，记住了，010-8410-9427。
5: 还有相声、戏曲、老电影，010-8410-9427。
6: 宅家做什么最健康？听书啊，听评书，听相声，听小说，听老歌，听健康知识，不费眼睛，还不耽误干活，一个小机器全搞定。010-8410-9427，010-8410-9427，打个电话就给您送到家。小机器大容量，3000多集，数字点播简单好用，断点续播，随时接着听。010-8410-9427，010-8410-9427，快打电话吧。前20个打进电话的，再送您5000集节目。
7: 轩辕皇帝的侍卫华姬，被个木牛童困在石阵内。华姬不懂得破阵，出不去，心里着急。他跟木牛童耍嘴皮子，绕脖子。最后木牛童被他绕住了，说了这么句话：“我从来没求过人。”这么办，今天咱俩打个赌，只要你能让我求你，只要你让我问你，我就算输，把你从石阵放出来，你看怎么样？华姬一听高兴了，好，不过我还有条件，说。华姬心想，行啊，他不说什么条件，而直接让我说，好吧，我赢了呢，你不光放我出去，还要回答我3个问题，怎么样？小孩点点头。如果你想让我回答你3个问题也好办，只需要你让我问你3次，问一次我回答你1个问题，好吗？一言为定，绝不反悔。行了，从现在就可以开始了。小孩点点头，奉陪。小哥，你不想知道我是谁吗？小孩冷笑一声，你不就是轩辕手下最没本事、光会耍嘴皮子的滑稽吗？哎呦呦呦，你可把我骂苦了。不错，既然你知道我是滑稽，你可知道我最拿手的是什么？小孩刚想问是什么，他把话又咽回去了，心想好悬，差点没出来。不知道，嘿，你不知道，我告诉你，我最拿手的就是讲笑话，逗人哈哈大笑。你知道我一口气能讲多少个吗？小孩一想，差点我又问，只要我一问算输，多也多不了。嘿嘿嘿，行啊，你脑子反应挺快呀，我滑稽呀，

你要是赢了，我就下山去见；如果你输了，我乐意在这做一个小小的隐士。”滑稽一听，可以呀、啊，这又何难？你说吧，我们怎么赌？大伟想了想，这样吧，你不是善于说笑吗？刚才你说的那个实在不怎么地，也不是笑话。我这个人应该做一个不苟言笑之人，一年甚至十年八年也不会开心大笑一次。听说你滑稽最擅长逗人发笑，你能不能在这说几个笑话？咱们以天亮为限，你若是在天亮之前把我给逗乐了，天亮后我就随你去见皇帝；如果不能把我逗乐，天亮后你我就此分手，你告诉皇帝不要再打扰我，你看好不好？滑稽一听，行，这世上什么人都有哦，要听笑话太多了，拿手好戏，甭说天亮之前，我用不多大功夫准把你逗乐。大伟说，哎，先别说大话，咱就以天亮为限。说完他坐在石头上，好吧，现在开始。花季想，这个担子可够重的，不把他逗乐了，他不跟我们走，这不麻烦，那么说什么呢？哎，有了。哎呀，我说老爷子您听着啊，说这个吧，说有一个部落里有这么一家，一共是两口人，父亲50岁，儿子30岁。哎呀，这个儿子特别的懒，从不干活，衣食全靠父亲供给。那老人为儿子的事忧心忡忡，就带着儿子找到了一个巫师占卜。巫师一算说了，父亲可以活到80岁，儿子只有62岁的寿命。儿子闻听此言，放声大哭。父亲赶紧安慰儿子说，儿啊，别难过，你才30岁，还有32年的好日子过呢。儿子听完仍然哭，说，父亲，我不担心我的寿命，而是你的寿命叫我难过呀。父亲听了这话，哎呀，很受感动，含着眼泪说，好孩子，你不必过于伤心，我这不还有30年的寿命吗？够用的啦。儿子一听，把眼睛一瞪，哼，你那够用了，我仔细盘算了一下，你比我早死2年，这2年我靠谁养活？说完滑稽哈哈大笑，他乐了两声啊，咯咚又收回去了。怎么，他看大伟面无表情，哎，我说老爷子你怎么不乐呢？就这个有意思吗？这个没意思，你再来一个啊。好好好，我再给你说个打猪的故事，你可别睡了，你听着啊，可逗乐了。说故事发生在大陈大梁里，有个勇士，人送外号叫飞兔昌弼。就说这个人跑的速度比较快，好像兔子长着翅膀，而且在当地打猎可有一号。单说这一天，昌弼拿着标枪到山里赶路，突然间跑来一头野猪，昌弼一看吓坏了，慌忙之中把标枪刷给扔出去了。由于慌忙把标枪拿到了，把标枪的枪杆捅到了猪的身上。感情这个野猪也是个笨猪，他还以为自己中枪了呢，扑通一声躺在地下昏死了。就在这阵儿，来了一个人，拿着自己的东西准备要交换鲜肉。他一看昌弼正要拖野猪，就走过来拿自己东西换野猪。昌弼一看差不多，换吧，那你抬走吧。这个人走到野猪近前仔细观看，一看皱起眉头，哎，我说这个野猪是你打死的吗？昌弼说，是啊，我打死的，我用标枪。

0: 把它扎死的？不对吧？用标枪扎的怎么没有枪眼呢？怕是他自己死的，死了几天也不知道，肉还新鲜不新鲜呢？怕是陈货吧？昌碧一听就不干了，哎，怎么叫陈货呢？新鲜的，刚打的。两人这么一争，把野猪吵醒了。他爬起来一看，啊，我没死啊，干脆跑吧。野猪趁两人不注意，一溜烟的跑了。他这一跑，让昌碧可逮着理了。他一直跑远的野猪对那买主说，你看看新鲜不新鲜，新鲜的都会跑了。滑稽自己笑了两声，再看大伟啊，在那困了，抻懒腰呢。滑稽说，哎，你这个老头，你怎么这个不够乐呀？那好，我再说一个。说有个山羊刚被咱们圈养的时候，有很多人都不会养。有一次我路过一个部落，远远就看见一个男子抱着个大山羊，举着他吃树上的叶子。我一看就走过去了，对那男子说，哎，我说老弟呀，哪有你这样喂羊的，你这么喂羊可浪费时光啊。你猜那个男子对我说什么？他说，嘿，这个不怕，时光对羊来说无所谓。滑稽刚想笑，笑不出来了。怎么再看那大伟啊，好嘛，快睡着了。嘿，老爷子，您这是诚心呢？哎，我就不信我逗不乐你。这回滑稽可打开话匣子喽，他在这嘚不嘚嘚不嘚的一口气讲了好几十个笑话。眼看东方发出鱼肚白，天要亮了，大伟还没被逗笑。其实大伟乐得肚子都疼，但是就是不笑出来。滑稽心说，行行，老爷子，你的定力可真不简单，愣不乐。哎呀，马上天就亮了，怎么才能把他逗乐呢？他要是不乐，不见轩辕皇帝，我不白来了吗？怎么办呢？哎，他一扭脸儿，看见卧在一旁的大伟的那头黄牛了，眼珠一转，他又编出一个笑话。哎，老爷子，我再给您讲个真事儿。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根据刘海法同名小说改编的长篇评书《轩辕皇帝》，由刘兰芳播讲。
2: 好消息，好消息，新款正版听书机上市了。
3: 这台听书机正规厂家生产，质量有保障，操作很简单，按数字就能点播，不会用电子设备也能快速上手。您辛辛苦苦一辈子了，就应该买个好的，犒劳自己，质量好的才用得住。打个电话送货上门，010-8410-9427，010-8410-9427，货到再付钱，010-8410-9427，010-8410-9427，好的听书机，质量有保障。
4: 最新评书机重磅上市，海量评书应有尽有，一部书还不到10块钱，携带方便，送货上门，货到付款，订购热线010-8410-9427，评书机。
5: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6: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7: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6: 那得多少钱呢？
7: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6: 咨询电话400-0052-400。
8: 这就分。

吩咐赶紧升堂。啊，咚咚咚咚咚咚咚，威武！看热闹的百姓又都围过来，很快把衙门围了个里三层外三层。这时间，那公差先跪到堂下，回禀大人，小人拿到三个凶手，特地到衙门来请老爷定夺。沈不清一听，好，你真行，刚发生的普宁寺凶杀案，你这就把人给我带来了，你很好啊，来给他一本我写的破案宝典，来直接就给。旁边这就有下人端着个托盘，上边一本书，正是沈不清沈大人连夜写出来的破案宝典，上边还有沈不清的亲笔签名。堂下百姓都看傻了，哎，我的妈呀，二哥呀，你见过这样的吗？啊，大人开堂问案，竟然送人他写的书，你说这多招笑啊，还是什么破案宝典，咱们看着吧，是不是这仨人杀的人。本来这当差的心想，我抓来人了，得赏我银子呀，本来想的挺好，结果没成想整本破书，你这玩意儿，哎呀，你当厕纸都嫌拉屁股，你写的这什么呀？这没办法，只好勉强收下，这边退下去了。这时间沈不清一拍惊堂木，给我带犯人，这就把哥仨五花大绑从后边提了上来，摁到公堂之上，跪下。三人全都跪倒在地。沈不清在公堂之上定睛观瞧，就见下边跪这三人，就看这样，那就是脸上写了三个大字：通缉犯呢。一个脑后生瘤，一个体壮如牛，一个身形像猴，就这仨人跪了一排，说。你们三人是如何杀死普宁庵中的尼姑的？这话一说完，哥仨心里当时安稳了。啊，原来是问这杀死普宁庵中尼姑的事儿啊。唐铁牛和孔生二人心想，这事儿跟我俩没关系。哎，这完全是我这六弟干的。但是要让我俩说，那不能说。出卖朋友的事咱不能干，俩人是闭口不言。再看这阮英呢，阮英心中想，昨天晚上干的事今天白天才发现，又没人证又没物证，怎么能证明是我干的呢？嘿嘿，那我就来了个一问三不知，闭口不答话。哥仨全都跟哑巴似的跪在这公堂上。这时间，沈不清一看，呀哈，竟然敢跟我玩这套啊！不说话，好，我一会儿看你们说不说。来呀，每人，两个大个儿给我每人打80，这小个子给我打20大板。那位说，这怎么打的还不一样呢？沈不清想啊。这小个子长得跟猴似的，80大板，我估计打30就得死，那打20吧。至于那俩，这身材体壮如牛，跟黑铁塔似的，打80应该没问题。衙役一听，拎着棍棒，这就要上前打兄弟三人。这如果板子一打，好人也得给你打废了，尤其像这徐文彪那样的，都挺不住。这阮英如果真挨打，他这小体格子还真要废废。阮英心中暗想，我到底现在怎么办呢？如果现在要跑，那绝对没问题，以他的脚力，就这绳子绑着，说实在跟没绑一样。但是现在要不要这明着整呢？他拿不定主意，想听俩哥哥的。哎，愣孔生和唐铁牛心中想，
只要敢给我们摁到这儿，这棍子如果敢打下来，那对不住了，小爷我真就反了，我当堂我先打死你这神不清。这主意都拿定了，正要过来人打这哥仨，突然间有人大喊一声：且慢！众人全都惊在当场，顺着声音望过去，就见说话的不是别人，正是沈不清旁边站的那个师爷。然后他得意洋洋的，这就来到沈不清切近，口称老爷先别打。师爷说完这话，满公堂包括看热闹的百姓都看向了沈不清和他旁边这师爷，心想这是要干嘛？难道有什么奇谋手段不成？咱们看着。沈不清也纳闷，这师爷平常很少出主意说话，尤其在公堂上，这次为什么不让动刑啊？沈不清就当堂问道：不知师爷有何事啊？为何阻止本官动刑啊？不仅大伙儿不明白，包括跪下这三兄弟心里也都不明白，不知道这师爷要干嘛，不知道他要出什么馊主意。这时间就见这师爷一阵得意，突然间这手就伸向后腰，然后唰拿出点东西，高高举在头顶，对着满堂众人大声说道：老爷，你看这是什么？众人抬头观瞧，就见这师爷手上正拿着一本书，上写四个大字：破案宝典。这给满堂的公差吓得，这以为这师爷发什么疯病了，怎么又把这本破书拿出来了？不仅大伙想不明白，就连这州官沈不清心中也狐疑，但是有点高兴。不知师爷把我这本书拿出来，所谓何事？这师爷是得意洋洋，当着满堂官差，当着看审的百姓，把这手放下来，抚摸这本书啊，

大伙全都一惊啊，心想这本书原来这么厉害吗？沈不清一听，心中觉得心花怒放，哎，如果能有什么奇特的办法审案，那我这威名

遍呢、啊，给我很多的启发，所以属下想，普宁庵中被杀尼姑，他嘴里呀、啊、还含着半截舌头，仵作还没给

晚风听完，心里真的是有点软软的，好像真的有一阵晚风从我们的耳边吹过。接下来的这首歌来自赵雷的《背影》。很多人呢都知道朱自清先生写过一篇散文叫《背影》，写父亲送他去火车站爬月台买橘子的那个背影，但赵雷的这首《背影》写的是妈妈。赵雷的妈妈2011年去世了，从那以后他每出一张专辑都会在妈妈坟前放一张。这首歌的最后他反反复复地唱：妈妈我爱你。父母在，人生尚有来处，父母去，人生只剩归途。年轻的时候总觉得日子还长，总想着等我赚了钱，等我有空了再好好的陪他们。但人生就是这样，很多时候呢，一别就是永远。今晚听到这首歌的朋友，如果爸爸妈妈在身边，别忘了跟他们说句晚安。如果他们不在身边，就打个电话吧，不用多说什么，问问他们今天吃了什么就好。

刚才赵雷的这首《背影》，可能呢让很多朋友都想起了自己的妈妈。没关系，思念从来都不是软弱的，它是我们心里最柔软也最有力量的部分。接下来的时间呢，我想请大家安安静静的听两首我们中国的自己的音乐。首先呢，是一首二胡曲，来自刘天华先生的《空山鸟语》。刘天华先生是中国近代二胡的鼻祖，这首曲子他写了整整十年，从1918年写到1928年才定稿。标题来自王维的那首诗：空山不见人，但闻人语响。但刘天华先生把它改了改，叫做空山不见人，但闻鸟语声。听这首曲子的时候啊，最好呢闭上眼睛，就好像真的能够走进一座深山里，阳光从树叶间漏下来，各种各样的鸟在叫，没有人，只有风，只有树，只有大自然的声音。这是中国人独有的浪漫，我们不把自然当征服的对象，我们把自己当成自然的一部分。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大概就是这样的意境吧。在这个喧嚣的时代，能有几分钟安安静静的听鸟叫的时间，也真的是太难得了。

今天为大家带来的京剧呢，是马绍良先生的《群英会·借东风·华容道》选段第二部分。这出戏呢是非常的经典的，讲的是三国里赤壁之战的故事。马绍良先生更厉害的是，他在这出戏里一杆三，前半段演忠厚老实的鲁肃，中间演足智多谋的诸葛亮，最后演的是义薄云天的关云长，三个完全不同的人物都被他演活了。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在这个夏末的夜晚，让我们在皮黄声中一起梦回那个金戈铁马的三国时代。

0: 去战胜。
1: 嗯，咱们要看看
0: 天战，
1: 嘿，用不着了。
0: 水战，
1: 嗯，倒要看看，倒要看看。

次向前一步，嗯，看过这样，刚要走。

丁香香凉菜的让人摆上多动，牡丹香草飞出石头喷石儿，金鱼转不卷捆玉带肉，胆的即便即将草子之上写女婚嫁，早晚人道别有官保幸福建议先成见能否。哎呀丞相啊你好贤啊。

0: 来，此二者皆人动物，这。有了，我不免将这封失信带回县狱丞相，将此二者灭绝，岂不是我江干大大的头功？
1: 哎，
0: 又是这个侄女。

0: 平台，风头平台。
1: 将军一生尽战，
0: 何事？其中途今有江河惨，
1: 今生不

0: 你什么？
1: 蔡穆张英，
0: 你什么？
1: 是主人前来，到妻妾不得下手，早晚必有官报。
0: 哼，此事范仲早已知道，今有将子晚一刻胆子，倘若被他听见，岂不误了范仲大事？
1: 是
0: 你行军多年，还是这等粗鲁，还不快快走？朕这老迈昏哟，所以朕兄所以做了请心不曾被他听见，不免宽衣而

0: 家上我也趁此不忍不便唱唱了吧。
1: 有些全看到了五军一个到江边寻小舟急忙逃脱。

0: 太公，为何如此的胆小啊？
1: 自从那天俺不让道士逃走了，
0: 未必吧？
1: 何不放在此处？

0: 你顺是周郎相依之后，
1: 周郎雅量高致，分言辞所能用也。
0: 哼，是舍无臣，含被他人吃笑。
1: 虽然为师忠义顽强，却与丞相前来御状记大事。
0: 什么大事？两相退下。什么事情？
1: 是啊，结义风，丞相请看。
0: 哦，看过的了。
1: 哎，不错。是你
0: 老夫一观。
1: 听不见的。

0: 丞相有何将令？
1: 老夫已有即可进京，你若任谁君，可曾练出？
0: 我们任谁君为他练出，丞相不可进京。
1: 任谁君练出，老夫手起早

0: 将水军头领命豪杰于禁长官。
1: 好。

令人

0: 大篇幅的论证为何前瞻性执行过时，这延续了他上任以来更安静的美联储这一贯立场。在政策谈性上，他留有余地。沃什虽然展现了鹰派姿态，但并未给出明确的加息承诺，而是说将决策权留给后续的数据。那在9月美联储会议前，市场将重点关注即将公布的美国 8月 CPI
1: 等数据。那我时的鹰派表态在短期内对美元是构成了支撑，这部分缓解了近期因为美国财政部宣布增加回购偿债规模造成的美元下跌的影响。那短期来看，美联储与美国财政部的政策对美元走势是形成了拉扯，因此美联指数可能会维持一种震荡走势，后续还是要重点关注美国的重要经济数据和相关政策的动向。主持人，
2: 请您再来给我们介绍一下主要外币对人民币的最新排价情况。
1: 当前美元对人民币报6.7197，欧元对人民币报7.7947，英镑对人民币报9.1012，加元对人民币报4.8372，澳元对人民币报4.8119。主持人，好的，非常感谢秦刚的分析点评，再见。
3: 再见。以上分析只代表机构和个人观点，提醒您投资需谨慎，
4: 汇聚实时动态，评论市场要点。
1: 敬请收听《工商银行北京分行国际汇市评论》。节目的最后，再来为您介绍一下今明两天具体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间晴间多云，南转北风1到2级，最低气温20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85%。明天白天晴，北转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30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45%。空气质量方面，预计明天白天呈6区空气质量指数50到70，空气质量2级2。今天的新闻2026节目到这里就全都结束了。主持人徐可卿瑞。
3: 责任编辑贾萌、刘芳、徐可，感谢您的收听。如果您想了解更多我们节目内容，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视频号“见外观察”。
1: 稍后为您转播中央电视台的新闻联播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明天再会。
3: 明天再会。

0: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1: 大家好，我是巩俐。
2: 燕窝，
1: 我选择
2: 燕之屋。
1: 祝大家中秋快乐！
0: 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就近门店选购。燕之屋。以上为广告时间。
3: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中波828千赫。听众朋友，现在转播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节目。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31号，星期一，农历7月19，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出席吉尔吉斯斯坦总统举行的欢迎仪式，两国元首举行会谈；
1: 习近平同吉尔吉斯斯坦总统小范围晤谈；
0: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坚持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
1: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0: 赵乐际同奥地利国民议会议长会谈，
1: 王沪宁会见奥地利国民议会议长，
0: 丁薛祥将赴俄罗斯出席第11届东方经济论坛，并举行中俄投资合作委员会第13次会议、能源合作委员会第23次会议和第8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
1: 8月份，我国制造业景气水平较上月明显改善。
0: 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持续推进。
1: 国际人士期待习近平主席出席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同各方一道推动上合组织高质量发展。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2: 各位观众，这里是位于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的和谐宫广场。当地时间8月31号上午，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在这里举行隆重热烈的仪式，欢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时隔7年又一次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中吉是唇齿相依的好邻居，命运与共的好伙伴，相互成就的好朋友。双方将以此访为契机，携手开创中。

其关系高质量发展新局面，造福两国人民。李石凯克秋高气爽。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乘车抵达和谐宫时，扎帕罗夫和夫人扎帕罗娃热情迎接。扎帕罗夫为习近平举行欢迎仪式，习近平同扎帕罗夫登上检阅台。军乐团奏中吉两国国歌。

0: 账队。习近平行至仪仗队中央，用吉尔吉斯语向仪仗队员问好。
1: 萨拉姆。
0: 仪仗队员回答：前进，前进。

0: 刚才出来的。
1: 习近平同吉方陪同人员握手。扎帕罗夫同中方陪同人员握手。

两国元首夫妇步入和谐宫大厅，在两国国旗前合影。欢迎仪式后，两国元首举行会谈。习近平首先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就吉尔吉斯斯坦独立日致以节日祝贺。习近平指出，近年来，在我们共同引领下，中吉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各领域合作全面开花，切实助力两国发展，惠及广大民众，也促进了地区和平、稳定、繁荣。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也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中方正在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吉方也正在全力实施2030年前国家发展纲要，中方愿同吉方携手并肩，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打造更多可感可及的务实合作成果，推动中吉命运共同体建设走深走实。习近平强调，高水平政治互信和坚定相互支持是中吉关系行稳致远的重要保障。中方坚定支持吉尔吉斯斯坦维护国家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支持吉方走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愿同吉方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的问题上继续坚定相互支持。签署中吉永久睦邻友好合作条约，将为两国世代友好、相互坚定支持提供重要法律基础。习近平指出，中吉双方要深化两国务实合作，落实好两国政府间经贸合作规划，丰富贸易品类，拓展数字贸易、跨境电商等新增长点，高质量建好中吉乌铁路这条承载着地区人民发展希望的交通大动脉，实施口岸现代化改造，深化制度、标准、规则等软联通，在可再生能源、资源循环利用等领域实施更多标志性项目，落实好绿色矿产合作文件，开展全

0: 产业链合作，共建好一带一路联合实验室，加强人工智能等合作，以科技创新为两国合作赋能增效，进一步促进两国人员往来，加强青年、媒体、旅游、体育、医疗、地方等合作，持续夯实中吉友好的社会和民意基础。习近平指出，中吉双方要扩大执法安全合作，携手打击三股势力、贩毒及跨国犯罪，共同维护地区和平稳定。中方支持吉方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发挥更大作用，愿同吉方在联合国框架内进一步加强协作，共同践行四大全球倡议，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坚持真正的多边主义，维护国际公平正义，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作为上海合作组织创始成员国，中吉两国要推动落实好天津峰会成果，促进本地区共同发展，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发展迈上新台阶。扎帕罗夫表示，很荣幸在吉尔吉斯斯坦35周年独立日接待习近平主席到访，此访进一步彰显了吉中之间的深厚友谊和高水平政治互信，是两国关系发展史上的重要里程碑。签署吉中永久睦邻友好合作条约，将为两国关系开辟更广阔前景。吉中毗邻而居，古老的丝绸之路将两国紧紧连接在一起。近年来，随着吉中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迅速发展，两国关系进入黄金时期，处于历史最高水平。吉方感谢中方在吉发展的每一个关键时刻给予无私的支持和帮助。吉方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开启落实155规划进程，钦佩在习近平主席领导下中国取得的辉煌发展成就，愿学习中国治国理政经验，特别是习近平主席我将无我不负人民的情怀。中国始终是吉尔吉斯斯坦外交政策优先方向，是吉方最亲密的朋友和最可靠的伙伴。吉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在相互尊重、平等互利基础上，同中国深入发展睦邻友好关系。吉方愿同中方密切贸易投资、互联互通、科技创新、能源、矿产、绿色经济等领域合作，密切教育、卫生、文化、青年等领域交流，共同打击三股势力，维护地区安全。吉方愿积极推进中吉乌铁路建设，使之成为新时代的钢铁丝路和吉中友好关系的新纽带。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有助于各国携手应对共同挑战，构建更加公正稳定的国际秩序。吉方愿同中方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中国中亚机制、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等多边平台密切协调，共同维护世界和平稳定。扎帕罗夫代表吉政府和人民向中国西藏吉隆遭受泥石流灾害致以深切慰问。习近平对此表示感谢，指出中国党和政府正全力做好国内外失联人员搜救、受灾群众转移安置、伤员救治及防范次生灾害等工作，也向尼泊尔提供了紧急援助。中方有能力、有信心战胜灾害，重建家园。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签署《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吉尔吉斯共和国关于高质量发展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联合宣言》。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吉尔吉斯共和国永久睦邻友好合作条约，见证双方交换投资、交通、海关、友城等领域双边合作文本。访问期间，双方还签署了科技、教育、人文、媒体等领域21份合作文件。当天中午，扎帕罗夫和扎帕罗娃在和谐宫为习近平和彭丽媛举行欢迎宴会，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1: 当地时间8月30号晚，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 应邀同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和夫人扎帕罗娃在总统官邸共进晚餐，在亲切友好的气氛中进行了交流。当地时间8月31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夫人彭丽媛在比什凯克同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夫人扎帕罗娃参观吉尔吉斯共和国国家历史博物馆。彭丽媛同扎帕罗娃一道欣赏热情友好的迎宾表演，随后两国元首夫人共同参观吉尔吉斯斯坦传统文化展。彭丽媛表示，博物馆陈列的服饰、织毯等工艺精美，色彩丰富，展现出吉尔吉斯民族悠久的手工艺传统和独特生活习俗。中吉都注重传统文化保护和传承，期待中吉两国不断扩大人文交流，增进民心相通。两国元首夫人还参观了中吉双方联合举办的和和至美中华古代文明艺术展，并观看吉尔吉斯民族特色服装展示，都表示要积极推动中吉两国文化交流互鉴。吉尔吉斯共和国国家历史博物馆是吉尔吉斯斯坦最高级别的国家博物馆，馆藏文物记录了吉尔吉斯民族发展历程。
2: 9月1号出版的第17期《求是》杂志将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坚持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这是习近平总书记2013年6月至2026年7月期间有关重要论述的结录。
3: 文章强调，党要管党才能管好党，从严治党才能治好党。从严治党必须增强管党治党意识，落实管党治党责任。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党员干部要真正把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作为最根本的政治担当，知责、担责、履责，巩固发展全党动手一起抓的良好局面。文章指出，要健全主体明确、要求清晰的责任体系，围绕加强对管党治党的领导，选好用好干部，强化权力运行监督制约，维护群众利益等，明确党委党组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围绕高效监督、从严执纪、精准问责等，明确各级纪委的监督责任，围绕抓好班子、带好队伍、推动落实，明确党委党组书记第一责任人责任，结合职责任务分工，按照一岗双责要求，明确领导班子其他成员的管党治党责任，围绕严于自律和互相监督、互相提醒帮助，结合党员干部岗位特点和工作实际，明确党员干部的具体责任。要健全精准科学的问责机制，以责任主体到位、责任要求到位、考核问责到位，推动管党治党责任落实到位。文章强调，各级党委党组要扛起主责，抓好主业，当好主角，把每条战线、每个领域、每个环节的党建工作抓具体、抓深入。党委书记要做管党治党的书记，牢固树立抓好党建是本职，不抓党建是失职，抓不好党建是不称职的观念，推动党建责任层层落实落地。各级领导干部要严于律己，严负其责，严管所辖，层层传导压力，切实把严的氛围营造起来，把正的风气树立起来。
4: 国务院总理李强8月31号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会议研究部署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时的重要讲话精神。
3: 会议强调，要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压实责任，主动担当，加强协同，凝聚合力，确保落实好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等各项重点任务。要继续全力搜救失联人员，科学动态优化搜救方案，统筹用好各类救援力量，严密防范次生灾害，强化监测预警，保障救援安全，细致做好善后处置， 加强遇难失联人员家属人文关怀，落实好抚恤救济等措施，积极开展国际协调合作，及时发布权威信息，

回应社会关切，要举一反三，加强各类风险隐患排查整治，进一步提升应急管理能力，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会议听取城市地下管网建设情况汇报。会议指出，地下管网是现代化基础设施网络体系重要组成部分，要以系统思维加快推进建设，要注重统一规划，完善体制机制，加强燃气、供水、排水、污水、供热等管网和综合管廊之间的衔接，提升整体效能。要突出建管并重，积极创新探索，实现可持续建设运营。要把质量安全贯穿建设运营全过程，打造安全可靠的民心工程。会议研究促进招商引资高质量发展有关工作。会议指出，规范招商引资是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重要内容，要明确政府招商引资鼓励和禁止的具体行为，抓细抓好各项工作，要进一步规范地方政府经济促进行为，把招商引资工作重点更多放在优化营商环境、培育产业生态、提供高水平政务服务上来。要主动帮助企业解决现实困难问题，为企业发展创造更加公平、更有活力的市场条件。会议讨论并原则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修订草案，决定将草案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会议指出，要依法组织税收征管，规范税务执法行为，着力优化纳税服务，强化纳税人合法权益保护，不断促进税负公平，完善财税治理。会议审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审计法实施条例》修订草案。会议指出，要以此次条例修订为契机，进一步深化审计改革，压实审计整改责任，持续提升审计监督效能。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31号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奥地利国民议会议长罗森克兰茨举行会谈。赵乐际表示，2018年，习近平主席同范德贝伦总统共同确立中澳友好战略伙伴关系，开启双边关系发展新阶段。今年是中澳建交55周年，中方愿同澳方一道，落实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不断丰富中澳友好战略伙伴关系内涵。赵乐际指出，双方要巩固政治互信，保持高层交往良好势头，加强政策沟通，照顾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拓展经贸合作，加强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等新兴领域合作，加强人文交流，夯实双边关系民意基础，深化多边协作，加强在国际事务中的协调配合。中方愿同欧盟通过对话协商方式妥善解决经贸合作中的矛盾分歧，在发展中实现动态平衡。赵乐际强调，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奥地利国民议会深化对话交流，就共同关心的议题坦诚交换意见，增进相互了解，为两国务实合作提供法律保障。赵乐际还介绍了中国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有关情况，表示中方愿同澳方加强互利合作和立法经验交流，共同把握和应对人工智能发展的机遇和挑战。罗森克兰茨表示，奥地利坚持一个中国政策，此次访华的代表团成员来自奥地利国民议会的5个主要政党，深化对华合作是奥地利各党派的共识。澳国民议会愿加强同中国全国人大友好交流，促进澳中经贸、科技、人文等领域合作。在国际事务中，中国是稳定合作伙伴，澳方愿为推进欧中关系发展做出积极努力，同中方加强在联合国等多边平台的合作。何为参加会谈。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31号在京会见奥地利国民议会议长罗森克兰茨。王沪宁表示，2018年，习近平主席同访华的范德贝伦总统共同确立中澳友好战略伙伴关系，开启两国关系新篇章。双方要以建交55周年为契机，落实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密切高层交往，巩固政治互信，深化务实合作，加强人文交流，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中国全国政协愿同澳方加强友好交往，为深化中澳关系添砖加瓦。罗森克兰茨表示，澳中两国都具有悠久历史和文化，建交55年来，双方坚持相互平等，两国友谊不断深化。近年来，澳中高层交往密切，这是两国关系深入发展的积极信号。奥地利坚持一个中国政策，愿加强双方务实合作，推动澳中友好战略伙伴关系取得新发展。王东峰等参

0: 家会见。
1: 本台消息，应俄罗斯联邦政府邀请，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将于9月2号至4号赴俄罗斯出席第11届东方经济论坛，并举行中俄投资合作委员会第13次会议、能源合作委员会第23次会议和第8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
0: 国家统计局、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8月份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为49.8%，较上月上升0.6个百分点。在调查的21个行业中，有16个行业采购经理指数较上月上升。8月份，制造业产需两端同步扩张，生产指数和新订单指数均重回扩张区间，结构优化升级态势明显。装备制造业和高技术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分别为51.4%和52.9%，相关行业保持较快增长，对宏观经济增长的支撑引领作用不断增强。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持续推进，在吉隆口岸受灾核心区域搜救工作不间断展开。今天，高原型应急救援直升机分批次将包括消防救援、公安干警、卫生防疫等专业救援力量和设备物资投运到口岸区域，开展深度搜索。今天，216国道损毁路段抢通作业进入最后一个弯道，抢险人员克服水势湍急与落石滑坡等风险，采取多机接力、涉水抛填等方式向前推进。到今天下午5点左右，抢通作业面已推进至距离核心区域约1公里。吉隆口岸通信信号已经抢通，保障抢险救援通讯需求。泥石流灾害区域风险隐患排查初步判定8处地质灾害高风险点，相关部门正做好后续监测工作。记者从商务部了解到，截至8月30号，2026年消费品以旧换新累计带动相关商品销售超1.54万亿元，汇集超2.06亿人次。全国27个地方开展自主品类补贴政策，带动相关商品销售228.6万件。在政策带动下，商品消费潜力持续释放，绿色智能产品消费延续增长态势。今年前7个月，限额以上单位高能效等级家电零售额同比增速超30%，重点平台智能眼镜、运动相机销售额均保持较快增长，新能源乘用车市场渗透率连续4个月突破60%。
2: 吉尔吉斯斯坦各界人士高度评价习近平主席此次国事访问，表示两国元首就推动构建终极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开启双边关系新篇章。多国人士期待习近平主席出席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同各方一道推动上合组织高质量发展。
0: 吉尔吉斯斯坦各界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此次国事访问为构建集中命运共同体擘画了新蓝图。
3: 习近平主席此次国事访问意义非凡，他提出推动两国在经贸、数字经济等多个领域的务实合作，我们希望与中国持续开展高质量合作，共同推进现代化发展。
4: 习近平主席此次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为双边关系发展指明新的方向。我们正在推进新吉尔吉斯斯坦建设，集中共同实施一系列惠及民生的合作项目，对我们国家来说非常重要。
0: 国际人士表示，期待习近平主席在本届峰会上提出促进共同发展的中国主张，同与会各方共同引领上合组织高质量发展。
5: The Global Governance Initiative.
4: 去年的上合组织天津峰会上，习近平主席提出全球治理倡议。一年来，全球治理倡议已从中国方案转化为国际实践。我们非常期待更多促进共同发展的中国主张。
5: In this Bishkek summit,
3: 此次上合组织比什凯克峰会，我们有一份非常庞大的议程清单，其中也会围绕如何将中方提出的全球治理倡议融入上合组织工作机制进行讨论。
6: 习近平主席提出的4大全球倡议与上合组织的上海精神核心内涵相契合，面对复杂的国际和地区形势，日益发展壮大的上合组织正承担起更重要的使命，成为一个通过开放、平等对话、破解全球发展和治理

0: 难题的重要平台。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之际，当地时间8月30号，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吉尔吉斯斯坦国家电视广播公司联合主办的2026上海合作组织国家人文交流活动在比什凯克举行。活动现场，总台联合吉尔吉斯斯坦国家电视广播公司、巴基斯坦电视公司发布了进一步深化上海合作组织国家媒体合作行动计划2026至2027年。上合组织影响力全球民意调查成果同步发布。活动中还发布了中吉人文领域系列合作成果。峰会期间，总台 CGTN 俄语频道将在吉尔吉斯斯坦实现全境落地播出，覆盖当地12家主流平台。
1: 再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2: 当地时间30号晚上，伊朗拉纳克岛附近传出爆炸声。美国中央司令部称，打击了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布雷部队。这是美军时隔1个月再次对伊朗目标实施军事打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今天称，作为回应，伊朗打击了位于约旦的2处美军空军基地。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30号表示，俄罗斯仍然对与乌克兰在土耳其举行谈判持开放态度，但目前尚不具备重启谈判的条件。他同时表示，如果俄美乌三国总统举行三方会晤，那么其目的只能是敲定最终协议。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拉特克利夫日前访问俄罗斯时，提议举行美俄乌领导人三方会晤，以推动结束俄乌战事。冰岛总理弗洛斯塔多蒂尔30号表示，本届政府任期内不会再推进加入欧盟的谈判。根据冰岛全民公投结果，52.8%的投票者反对重启加入欧盟的谈判。反对者担忧入盟将威胁冰岛主权及其对渔业的控制权。日本国债市场上，作为长期利率指标的新发10年期国债收益率今天一度达到2.950%，逼近30年来的高位。据美国媒体报道，美联储日前释放的信号加剧了市场对美国的加息预期，受此影响，日本10年期国债收益率上升。
3: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1: 感谢您收看，再见。
3: 再见。
4: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中波828千赫。听众朋友，刚才播送的是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节目，接下来请听新闻广播的节目。
5: 木鼻口耳，
6: 天有五行，
5: 哪五行？
6: 金木水火土。
5: 人有五脏，
6: 哪五脏？
5: 心肝脾胃肾。
6: 你先别热，
5: 不是热啊。
6: 天有北斗七星，
5: 人也有啊。
6: 人有什么呀？
5: 人有七窍。
6: 七窍，
5: 哎，这是个知识。
6: 什么叫七窍啊？
5: 哎，就是说这个人家这个脸上有7个窟窿。
6: 是吗？
5: 哎，你不信我可以给你指出来。
6: 啊，
5: 两只眼睛俩窟窿吧。
6: 对对对。
5: 啊，两个耳朵俩窟窿。
6: 哎，
5: 啊，两个鼻孔俩窟窿。
6: 那还6个呀？
5: 哎，这还一嘴呢。
6: 啊，你这凑窟窿了呀？
5: 不是凑窟窿，这是对称的，这是学问。
6: 还有
5: 什么？
6: 天有无数的星斗，数不过来。
5: 这你问不住我。人有无数的毛孔，也数不过来。
6: 是吗？
5: 哎，不信，数数眉毛有多少根？
6: 不，数不了。
5: 完了。你问不住。
6: 天有360度，
5: 人有360个骨头节儿。
6: 天有一道天河。
5: 天河。
6: 人有什么？
5: 人也有啊。
6: 人有什么？
5: 人有一挂大肠。
6: 大肠。哦，这大肠就比天河呀。
5: 对了，学问。
6: 天还有。
5: 还有什么？
6: 天有阴天。
5: 阴天。
6: 太阳月亮都看不见。
5: 人也有啊。
6: 人有什么？
5: 人有双目失明。
6: 双目失明，
5: 什么也看不见了。
6: 哦，天有半阴天。
5: 半阴天
6: 啊。
5: 人也有啊。
6: 人有什么？
5: 人有巧蒙眼。
6: 巧蒙眼。
5: 哎，似看见似看不见，迷迷糊糊的。
6: 天有掉几个雨点。
5: 人有迎风流泪。

0: 迎风流泪。
1: 哎，老年人早晨出去了，风一吹，
0: 嗯，
1: 啊，掉几个眼泪。
0: 哦，天有火烧云，是红的，
1: 红的。
0: 嗯，
1: 人也有啊，
0: 人有什么呀？
1: 人有烂眼边，
0: 烂眼边。哦，
1: 上火了。
0: 哦，这也是红的，
1: 发炎，红的。
0: 天还有？
1: 还有什么？
0: 天有这个半阴天啊，掉几个雨点儿，还有点火烧云。
1: 咱赶一块儿，
0: 这巧了。
1: 人也有啊，
0: 人有什么？
1: 人有巧蒙眼，迎风流泪，外带烂眼边。
0: 哎呀，这人还受得了啊？
1: 是啊，你那天还晴得了啊？
0: 啊，
1: 怎么样？
0: 有点意思。
1: 没问住我吧？
0: 没问住。
1: 这是不是学问？
0: 哎，是学问。
1: 当然了，哎，你别看你没问住我，当着大家的面，我问你一个问题，说不上来。
0: 哎，如果要像类似的问题，说不定我也答不得上来。
1: 那好，当着大家的面您讲一讲，
0: 嗯，
1: 阴天是怎么回事。
0: 哎，什么
1: 阴天是怎么回事？这是个天文学的知识啊，可以给大家讲一讲。
0: 阴天怎么回事？这阴天怎么回事？这是老天爷的事儿。这你算火上
1: 了。您大家听一听啊，他这个像话吗？啊，这阴天是老天爷的事儿。
0: 对对对。
1: 哦，老天爷。
0: 哎，
1: 老天爷是男的是女的？
0: 老天爷当然是男的了。
1: 男的
0: 啊，
1: 那就属于是公的。那母老天爷在哪儿？
0: 还有母老天爷呢？
1: 啊，他们结婚了没有？下了多少个小老天爷
0: 啊？
1: 你给我讲出来，是不是？这你得说呀。啊，说不上来了吧？您说那不对
0: 啊，
1: 我们研究的是科学，您这宣传的是迷信。没有老天爷，这个阴天有阴天的科学道理，它是怎么回事儿？你不是知道吗？当着大家的面可以讲一讲是怎么回事儿。
0: 哦，您就问这阴天是怎么回事儿？
1: 怎么回事儿啊？
0: 不知道。
1: 费这么半天劲，您不知道？
0: 这问题
1: 啊，
0: 不但我不知道
1: 啊，
0: 您问哪位，哪位也不知道。
1: 你这话太绝对了，你只能说你不知道，你不能说在座的朋友全不知道。你不知道，他就有人知道。
0: 哦，那哪个知道？
1: 我就知道，我就知道阴天是怎么回事。
0: 哦，你知道啊？
1: 我知道
0: 啊。那好极了。你知道
1: 啊？
0: 你说
1: 啊？对啊，
0: 是，你说我听听。
1: 让大家看一看，这是什么面目表情？
0: 怎么了？
1: 哦，你知道啊？好啊，嗯，说说说，用这下巴颏指人。啊，对人不尊重。
0: 怎么了？
1: 你瞧不起人呢？
0: 没有，
1: 是不是？现在我们提倡精神文明啊。
0: 啊，对啊，
1: 是不是？你街上打听路你都得客气客气啊。朋友，我请问你，我上那个电力学院怎么走？人家可以告诉你啊。像你是这什么？哎，站着告诉我，告诉说我上法院怎么走
0: 啊？我上法院找谁去啊？
1: 你在那儿受受教育啊。
0: 怎么说话？
1: 来嘛，这件事情你不知道，你向我请教。礼下于人，必有所求；敏而好学，不耻下问。
0: 这老词儿他都记着了。
1: 他不是记着，这些老词儿是教育我们人要懂得文明礼貌，是不是？当初你跟你老师学相声的时候，也应该是这样吗？是不是？你老师会说相声哦？你会说相声，好啊，说一段，说一段。没有这样的吧？
0: 哪能那么说、啊、
1: 当然了，你跟你老师学相声的时候，你一定是非常有礼貌的。
0: 那当然了，
1: 这件事你不知道，你向我打听也应该有礼貌。当着大家的面你鞠个躬，小不了你大不了我吧。我可以告诉你阴天是怎么回事。
0: 你就说鞠一个躬不就完了吗？干嘛说这么一大套啊？
1: 因为刚才你不懂得礼貌，我就要说这一套。
0: 鞠躬啊。
1: 哎，
0: 好。
1: 这干嘛呢？
0: 鞠躬呢？
1: 哪是鞠躬啊？
0: 我干嘛呢？
1: 母鸡奔食啊！
0: 啊，有我这么大个的母鸡吗？
1: 有你那么鞠躬的吗？
0: 那我怎么鞠躬啊？
1: 鞠躬讲究是一躬到地，不在90度，也得在70度。
0: 这是个麻烦劲儿的，
1: 深一点。
0: 这70度，
1: 哎，
0: 这样呢？
1: 你给谁鞠躬？
0: 给您鞠躬吗？
1: 你得看着我点啊！
0: 还得看着点，
1: 哎，
0: 这麻烦劲儿。
1: 你瞪我干嘛？说
0: 呢？让我看着你点，
1: 看也没有这么看的。
0: 那我怎么看呢？
1: 哎，你带点笑模样啊。
0: 哦，还得笑着点，
1: 显得你谦虚啊。
0: 麻烦劲儿的。

0: 您听见这什么鸟叫唤呢？
1: 什么叫什么鸟叫？
0: 没有这么笑的呀。
1: 那怎么笑啊？
0: 哎呀，你应该似笑似不笑，仿佛要笑没笑出来，一笑两只牙，笑容在肉盆里含着，这样显得你谦虚谨慎好学。
1: 哎呀，这可难了
0: 啊！不是难呐，都是这样笑。
1: 哦，我们得似笑似不笑。
0: 对，
1: 仿佛要笑嘛，要没笑出来。
0: 是的，
1: 勉强要笑嘛，这个笑模样在肉盆里含着，这回意思。
0: 你来来。
1: 我说你有录像没有啊？
0: 你这样吧，当着大家的面，好好鞠个躬，面带笑容，我告诉你阴天怎么回事。
1: 好
0: 啊。
1: 先生，
0: 你看你这种态度我就可以告诉你。
1: 哎哎哎，
0: 因为这是个学问。
1: 是，
0: 你不要这耳的听那耳的嘛。
1: 哎，
0: 不论在某一个场合说的讲的谈的论的啊，天文研讨会，天文讲用会，
1: 是是，
0: 学术报告，有人提出来了，朋友们，我们来探讨个问题，阴天是怎么回事。
1: 嗯，
0: 这时候没有一个人站起来发言，唯独你站起来，照我告诉你的话，汤汤汤一说，别人都得暗身大指。相声演员陈永泉太有学问了，人家会知道阴天是怎么回事。记住了，你不是问这阴天吗？
1: 是怎么回事啊？
0: 就是没太阳。
1: 哎，没太阳。
2: 知识越学越广，眼界越看越宽。如今学习外语成了很多人的必修课。下面呢，我们来欣赏苏文茂、马志存带来的相声《学外语》，感受学艺过程当中那些啼笑皆非的有趣故事。
3: 这个相声啊，一段有一段的内容，
1: 它没有上下集的。
3: 对啊。你看这个说相声嘛，讲究是说学逗唱，
1: 哎，四门功课。
3: 听说您在这个学这方面
1: 啊
3: 比较擅长，
1: 也是学个皮毛
3: 啊，
1: 一般。
3: 听说您学得好
1: 啊？学得不怎么样。
3: 您全能学什么呀？
1: 我呀，
3: 学
1: 的什么天上飞的、地下跑的，做大小买卖吆喝，各省人说话，我们都能学。
3: 哦，各省人说话全能学一学。
1: 对对对对对，
3: 这可不简单。
1: 也没什么。
3: 外国话您会说吗？
1: 哎，不，您这话问的，我们说相声学外国话干什么？
3: 哎，
1: 啊，
3: 应该得学的。
1: 怎么的？
3: 您想，您如果要出国的话，不会外语行吗？
1: 相声演员出国呀？
3: 那保不齐呀。
1: 啊，
3: 如果说您不出国，我们天津也好，北京也好，全是开放城市。
1: 哎，
3: 如果说你要能用外语给外宾说段相声，那会受到好评。
1: 但这可能性还倒有，不过过去这方面我没学过，现在要想学，您给我推荐位老师可以吗？
3: 打算学吗？
1: 啊，打算学。
3: 那我可以教给你。
1: 哎，不，您怎么回事？
3: 我是一位外语专家呀。
1: 哦，您是搞外语工作的？
3: 对对对对。
1: 哦，失敬失敬。
3: 我是北京外语学院毕业。
1: 您呢？
3: 毕业以后呢，我就出国了。美国我去了几个城市。
1: 去过哪儿啊？
3: 去过纽约
1: 啊、
3: 华盛顿、旧金山、洛杉矶。
1: 你看这个同志还不简单呢。
3: 德国我去过柏林，英国我去过伦敦，法国我去过巴勒。我在巴勒那儿的。
1: 您把手给我，不不不。
3: 怎么了？
1: 法国去过哪儿？
3: 去过巴勒。
1: 那什么，
3: 啊，
1: 你没上那个街子那儿去啊？啊？
3: 哎呀，据我知道，法国没有街子。
1: 嗯，怎么会没有街子呢？
3: 嗯，
1: 你得先有街子后闹巴勒呀。
3: 啊？不，我去的是法国首都，
1: 那叫巴黎。
3: 巴，
1: 瞪俩眼还巴勒了，还。怎么说去过外国？
3: 不不，您等一会儿
1: 啊，
3: 我得用那个外语的音找一找。
1: 还用外语音？
3: 法国首都叫巴黎。巴，哦，对，是巴黎，是巴黎。
1: 啊，是巴黎。刚才你怎么讲巴勒？
3: 因为这两天天气不正常
1: 啊，
3: 我这舌头有点反潮。
1: 哎呀，我建议您呐，赶紧到我们那锅炉房去一趟。
3: 干嘛？
1: 把您那舌头伸出来，搁炉门那烤烤就得了。
3: 那什么形象？
1: 我给您烘干一下啊。
3: 我去过法国首都巴黎。
1: 确实到过这些国家吗？
3: 我到过70几个国家。
1: 您？
3: 嗯嗯。
1: 哦，
3: 我会30多国语言。
1: 那就很了不起了。
3: 当然这30多国语言呢，
1: 啊，
3: 有的说得好的，有说得不好的。
1: 好， 他这个有能耐人就是谦虚。
3: 确实。
1: 那么这个三十多国话当中，哪国话说的最好呢？
3: 说的最好
1: 啊，
3: 拿过来就说，不打奔张嘴就来的。
1: 哪国话？
3: 中国话。
1: 废话，
3: 最好。
1: 不，你就是中国人，你不会中国话呀、
3: 啊？不，那个英国话。
1: 您的英语讲得好，
3: 我是英语专家呀。
1: 那我就不麻烦别人了，
3: 嗯，
1: 我就拜您为老师，
3: 嗯、
1: 跟您学英语，肯收我这徒弟吗？
3: 哎呀，我太欢迎了。
1: 这老师还一点架子都没有。
3: 真办
1: 啊！
3: 明天您就到我家去。
1: 那我给您添麻烦了。
3: 您到我家，
1: 哎，
3: 不用给我买什么东西。
1: 哎，对
3: 啊。
1: 不，您说怎么回事？
3: 就是您上我家去
1: 啊，
3: 不用买什么东西给我。
1: 哦，我到您家去，别给您买什么东西。
3: 对对对，
1: 哎呀，这一点您不了解我
3: 啊，
1: 我上学都没交过学费，他们管我叫钱狠子，根毛不拔。啊，
3: 那行啊，有机会学两句吧。
1: 你看这态度跟着就变了，还又有机会了、嗯。咱们今天就是很好的机会啊。
3: 今天
1: 啊，
3: 在这儿学，
1: 那怕什么呀、
3: 啊？当着这么多人。
1: 让同志们给我鉴定一下我的学习成绩，这不很好吗？
3: 哎，
1: 啊，
3: 你过去学过吗？
1: 我刚才跟你讲，过去根本就没学过，
3: 对英语一点也不懂，
1: 一窍不通啊！
3: 啊、
1: 嗯、
3: 啊，那就好办了。哈哈，
1: 不，怎么回事？
3: 我就喜欢教这个过去没学过的。
1: 怎么呢？
3: 我怕你过去学过两天
1: 啊，
3: 学的一瓶子不满。半瓶的逛荡
1: 啊啊，
3: 你到字儿也不正，音也不准，再纠正起来它麻烦。
1: 这还确实是个道理，一个老师教一样。
3: 对，
1: 你跟别人学完让他纠正那就费劲了。
3: 哎，
1: 不，老师这点您放心。
3: 嗯嗯，
1: 我过去还真没学过。
3: 那好，
1: 嗯，
3: 我就喜欢教这样的生坯子。这好教。嗯，
1: 行，今天您拿我当那生坯子。
3: 哎、嗯，您是学字母啊？
1: 啊，
3: 是学单词啊，还是学绘画？
1: 我呀、
3: 啊，
1: 就想跟您学点单词。
3: 哦，
1: 就是物件的名称。你看这个英语叫什么？这个翻译过来叫什么就可以了。
3: 那行
1: 啊，
3: 我先教给你那个钢笔叫什么？
1: 啊，不用老师，我想这样
3: 啊，
1: 我想啊提问几个，您用英语给我回答好吗？
3: 那不要胡问啊、
1: 哎、啊！什么叫胡问？我问完您给回答
3: 啊。行行行，
1: 您说戴这个帽子，英语怎么讲法呢？
3: 哎呀，你先学别的不好吗？
1: 啊，不，这怎么回事？
3: 这个帽子太深
1: 啊，
3: 帽子、围巾、手套，一般的我在第八讲才讲。
1: 您呢，别太叫嚼了。
3: 嗯嗯，
1: 今天把第八讲倒前面来，我同样能接受。
3: 是吗？
1: 我这反应比较快。
3: 帽子，
1: 嗯、
3: 英国人戴帽子吗？
1: 你这不都废话吗？哪国人不许戴帽子？
3: 帽子
1: 啊，
3: 是草帽，是礼帽，是军帽，是豆包啊，什么帽子？
1: 我让您各位听着像话不像话？
3: 嗯，
1: 外国人穿身西服，这扣豆包，你说他配套不配套这玩意儿？
3: 我问问你，什么帽子？
1: 你呀，别管
3: 啊啊、嗯，
1: 别管什么帽子
3: 哦。
1: 各种帽子得有个通称啊，它都得叫帽子。
3: 帽子，
1: 哎、学这俩字儿、
3: 嗯。行，你注意这个发音啊。
1: 哎，好好好。
3: 这个英语的发音是很主要，
1: 是吗？
3: 啊，
1: 嗯、
3: 帽子啊、
1: 哎，
3: 帽子叫哪儿顶？
1: 啊，他有两下子这玩意儿啊！
3: 我不知道在座的哪一位懂英语啊？
1: 嗯、
3: 我说这个纯粹是英格兰正音。
1: 这话，您这还是标准的
3: 啊？这是牛津音呐、啊！
1: 你说跟着老师学完，我也能出国。老师，您看我来一遍怎么样？
3: 可以，
1: 好好来一遍。帽子叫。拿顶，怎么样？我这丹田气怎么样？
3: 嗯、不、啊、不行，这不是什么气力活。
1: 啊，
3: 您这个说的不行啊！
1: 我这个，
3: 首先这个发音不对。
1: 哦。
3: 这个发音不像英语。
1: 哎呦，那我这发音
3: 有点接近法国话的发音。
1: 你这不该着杠着吗？我要有这个天赋条件，
3: 嗯、
1: 我就改了
3: 啊，
1: 跟您学法国话。
3: 不，你这不是一般的法国人讲话。
1: 我这是
3: 法国人喝醉了才这么说话。
1: 我这法国醉鬼，干脆学英语。
3: 哎，你注意这个发音
1: 啊。
3: 帽子叫哪儿顶？你看这音出来多翘啊！这东西。
1: 老师，
3: 嗯、
1: 您再看我来一遍，准保及格。
3: 哎、来来来，
1: 我得站这个位置。
3: 嗯，
1: 帽子叫哪儿顶？怎么样，老师啊？
3: 这边出乎预料、啊、
1: 出乎预料啊！
3: 好，
1: 我把您的要领给掌握了。
3: 是啊，
1: 感情这玩意儿全在身段上了、
3: 啊、
1: 非得这样
3: 啊。
1: 哪儿您啊，非得有这个身段才出这音儿。
3: 行、
1: 了。
3: 哎呀，看来这个学生还是比较聪明。
1: 嗯、得到老师的表扬，这不简单啊！这是帽子，
3: 帽
1: 子。哎，戴这个眼镜子怎么说法呢？
3: 眼镜
1: 啊
3: 啊，眼镜子叫鼻子上边，鼻子上边有眼镜子。
1: 啊啊啊啊啊啊那么穿这个鞋呢？
3: 鞋叫挨着袜子。
1: 哎呀，他这英语咱听着耳熟啊。
3: 那什么，要不今天咱们就学到这里吧。
1: 哎呀，感谢老师，感谢。
3: 以后有机会再学。
1: 有去不着您、啊。
3: 好，再见。
1: 哎哎，不要走，老师。啊，请回，请回，请回！啊、我还准备给您点报酬呢。
3: 不要了，不要了。
1: 哦，也不打算要
3: 了。我得走了。
1: 您呢？
3: 我有事儿。
1: 哦，还有事儿呢。
3: 今天有几个跟我学外语的学生啊，
1: 啊
3: 他们准备请我喝酒。
1: 好嘛，来了北京还骗了不少人了，还。不，您先打住、
3: 啊啊。
1: 不是有人请您喝酒吗？
3: 啊，对对。啊、
1: 我给您当个陪客，
3: 啊啊、
1: 带两瓶酒去。
3: 哎，那好、啊啊。
1: 挽留您的意思啊，
3: 啊
1: 是让您给我复习复习前面的功课。
3: 那咱们可不要再上新的课程了啊。
1: 你也不要装模作样了啊。新的课程了，复习前面的吧。
3: 啊、可以可以。
1: 这个帽子怎么说来着？
3: 帽子
4: 不足一懂。李雪琴的妈妈。小的时候上学，老师让每一个人都写一句自己喜欢的话当座右铭。别人都写什么好好学习，天天向上，还有学鲁迅写一个早字。我写的是快乐大本营，天天好心情。那老师都气坏了，给我妈打电话，你少给你家孩子看点电视吧。妈说对不住了，老师，我家房子太小了。老师说这跟房子小有什么关系？妈说那房子小吗？那电视吗？我想看。那个时候吧，我就想起来我小时候写作业呀，我妈咋教我也教不会，后来她实在看不下去了，自己把我作业给写。
2: 暑去秋来，新的学期即将启程，愿我们的学子心怀热爱，勤学上进，在新的时光里收获满满。在节目的最后呢，我们送上几首动听的歌曲，送给每一位奔赴新旅程的朋友。

何呢？最重要的措施就是不要挑战一个相对少见的发色。对于美发师来说，越是陌生的色号，调试起来的难度就越高，最终翻车的可能性也会越大。如果体质容易过敏，可以选择更为温和的染发剂，避免使用藕蛋类染料，避免出现过敏的问题。最后一点，如果只是想在某个阶段保持特别的风格，不妨考虑临时性的染发方案。真的翻车了呀，大不了洗了之后还能恢复原样，不至于一直对着翻车的头发长吁短叹。

第二个话题聊之前呢，先问大家几个问题。您觉得您家最容易滋生微生物的地方是哪里呢？是很久没刷的马桶，还是攒了一个星期没洗的脏衣服，又或者是垃圾筐里攒了好几天的垃圾？真正的答案啊，大概大家都是想不到的。其实家里生活着最多微生物的培养皿，就是几乎每天都在用的洗碗海绵。一块在厨房中长期使用的洗碗海绵中，上面可能居住着上百种细菌，而且每立方厘米内最多可能藏着540亿个细菌。有不少研究都认为，使用过的厨房海绵是整个家居环境中含有细菌数量最多的物品。也就是说，如果你每次洗完碗都习惯性的用海绵把餐具灶台都擦一遍，虽然肉眼上看着是干干净净的，但实际上你可能是均匀的把细菌抹在了所有东西的表面。不过啊，大家这里要注意了，这个比较范围是家居范围中的所有无生命物体，比较对象并不包括有生命的动物，也不包括人类自己。毕竟我们人类自己体表和体内就有超过100万亿的微生物，尤其是肠道中的微生物更是我们人体的重要组成部分，承担着重要的功能。那么为什么看起来人畜无害的洗碗海绵居然会成为一块微生物的培养皿呢？这一切呀，都要得益于它独特的疏松多孔结构。这种结构不光有利于我们在使用时快速的吸水挤水分，在使用洗洁精时还能够快速的起泡，为细菌的生存营造了绝佳的条件。这种疏松多孔的结构简直就像是给细菌们建立了一个个的宜居社区，同类或者可以偏好一起群居生存的细菌们可以在靠近的区域生存，而那些彼此之间可能产生抑制效益的微生物或者偏好独居的微生物也可以在相较远一些的区域生存。洗碗海绵里的微生物不光数量庞大，种类也相当的丰富，光是在一块洗碗海绵中就有超过118属，共362种细菌。这也是因为洗碗海绵这种疏松多孔且自带空间分割效果的环境，还能避免微生物种群间的恶性竞争导致的一方消亡。大家呢都能在庞大的空间中找到一个小角落繁衍生息。根据相关研究，像海绵这样具有中等空间分割的环境，可以长出最丰富多样的细菌群落。相比于实验室内纯净单一的琼脂培养皿，这种可以多级分配的环境可谓是真正的天选培养皿。除了结构本身非常适宜细菌的生活，我们频繁地使用洗碗海绵也让它里面的细菌们能够获得源源不断的食物和水分。即使我们用力地把洗碗海绵挤压再挤压，里边依然会存留部分的水分，而这种始终保持微微湿润的条件就非常适合细菌的繁衍生息。每一次我们洗碗都会有一部分的食物残渣在我们擦拭搓洗的时候进入到海绵的内部。不过如果一块没用过的洗碗海绵啊，肯定是干净的，那么污染它的污染源又是哪来的呢？答案可能会让你很难受，你和厨房中处理的各种食物都是来源。我们每天在环境中就会接触到大量的微生物，它们会附着在我们的皮肤表面上，通过接触传递到我们所及的各种地方。尤其是在厨房环境中，不断进进出出的生肉、生鲜食品也会引起不少的微生物。当我们接触了这些物品，再接触洗碗海绵，就会把微生物传递给它。比如你的手上拿了一颗生鸡蛋，上面的沙门氏菌就可能沾到你的手上，而当你再拿起厨房海绵准备擦擦台面的时候，沙门氏菌就可能借此钻入海绵中，并在里边的某一个小间里建立自己的大家族。除此之外，我们在清洗各种附着着微生物的食物器皿时，飞溅的水滴还会将微生物们传播到整个厨房环境中。如果使用洗碗海绵不当，就可能将这些微生物传递到食物表面，而

如果家庭中有免疫力较差的孕妇、老人、小孩，就有可能因此产生食源性疾病。有的朋友就要问了，难道我们就非得跟这些膈应人还可能产生风险的微生物共存吗？我们的碗筷就不能彻底干净吗？最简单也是最高效的方法，就是直接使用洗碗机，让厨房中不再需要使用洗碗海绵这一物品，从根源上解决问题。洗碗机高温水洗烘干的过程，能够有效地去除污渍，同时也能高效灭菌。但是如果条件不允许或者不喜欢用，那么也可以换成下面几款相对没那么容易滋生细菌的清洁用品。一、洗碗刷。洗碗刷是一个不错的选择，洗碗刷结构单一，不容易附着微生物，也更容易甩干清洁，相比之下就对微生物繁殖没那么友好了。一项对比实验就发现，在用过的刷子中观察到的细菌水平低于海绵，并且沙门氏菌在刷子中的死亡速度更快。二、一次性的厨房抹布。每次都是干干净净的一张布，用完就扔，不存在交叉感染。传统的棉质抹布就算了，虽然它的结构不如洗碗海绵复杂，但照样也是滋生微生物的一把好手。三、还有一种跟洗碗海绵长得相似，但是使用起来相对更复杂的木浆海绵也不错。这种海绵每次用完能够很迅速地干掉，直接干成硬邦邦一块的那种。它的大孔隙和速干的特性让微生物没那么容易在里边滋生，即使只是平放，木浆海绵也会比普通海绵干得快得多。不过啊，无论如何，只要涉及到重复利用的清洁用品，不论它本身再给力，最重要的还是要勤换。好了，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生活导航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0: 评古今时事，论将相君王，嬉笑怒骂，闲话人情冷暖，离合悲欢，杂谈世态炎凉。戏里乾坤大，书中岁月长，纵横千秋多少事，尽在这百家书场。
1: 听众朋友，接下来您收听到的评书是《轩辕皇帝》。
2: 垃圾不是三分球，请您走进分类头，随地吐痰不提倡，用张纸巾更健康，友善对待外来客，美丽延庆美如画，我们共同呵护它。
3: 有序停车不占道，主动清理小广告，遛狗拴绳清狗粪，干净整洁清楼道，整齐摆放自行车，垃圾分类请放好。
4: 新款评书机上市了，海量评书应有尽有，这回啊你有福了。
5: 袁阔成、单田芳、刘兰芳全都有，
4: 全都有，想听什么听什么，还能免费更新，
5: 送货上门，货到付款。
4: 订购热线010-8410-9427，记住了，010-8410-9427。
5: 还有相声、戏曲、老电影，010-8410-9427。
6: 宅家做什么最健康？听书啊，听评书，听相声，听小说，听老歌，听健康知识，不费眼睛，还不耽误干活，一个小机器全搞定。010-8410-9427，010-8410-9427，打个电话就给您送到家。小机器大容量，3000多集，数字点播简单好用，断点续播，随时接着听。010-8410-9427，010-8410-9427，快打电话吧。

0: 前20个打进电话的再送您5000集节目。
1: 轩辕皇帝的侍卫滑稽被个木牛童困在石阵内，滑稽不懂得破阵出不去，心里着急，他跟木牛童耍嘴皮子绕脖子，最后木牛童被他绕住了，说了这么句话：我从来没求过人，这么办，今天咱俩打个赌，只要你能让我求你，只要你让我问你，我就算输，把你从石阵放出来，你看怎么样？滑稽一听高兴了，好，不过我还有条件，说。哎，滑稽心想，行啊，他不说什么条件，而直接让我说，好吧，我赢了呢，你不光放我出去，还要回答我3个问题，怎么样？小孩点点头，如果你想让我回答你3个问题也好办，只需要你让我问你3次，问一次我回答你一个问题。好啊，一言为定，绝不反悔。行了，从现在就可以开始了。小孩点点头，奉陪。哎，小哥，你不想知道我是谁吗？小孩冷笑一声，哼，你不就是轩辕手下最没本事光会耍嘴皮子的滑稽吗？哎呦呦呦，你可把我骂苦了。不错，既然你知道我是滑稽，你可知道我最拿手的是什么？小孩刚想问是什么，他把话又咽回去了，心想好悬，差点没出来。不知道，嘿，你不知道，我告诉你，我最拿手的就是讲笑话，逗人哈哈大笑。你知道我一口气能讲多少个吗？多，小孩一想，差点我又问，只要我一问算输，多也多不了。嘿嘿嘿嘿，行啊，你脑子反应挺快呀，我滑稽呀，能说8天8夜。小孩刚想说是吗，一想不行，我要说是吗就麻烦了，又跟他接茬了，干脆啊我不理他。哎，你别吹了。他把眼睛一闭，闭目养神，不言语了。滑稽在下边还说呢，哎呀，现在也怪寂寞的，我给你讲个小笑话。他看小孩不言语，接着说，哎，你说我给你讲个什么呢？讲个这个不太好，讲个那个也不行，不太招乐，这个又太长了，那个有点短，哎，这个不行，上次就因为讲这个挨了2顿打。哎，小孩这石柱上听着滑稽嘟嘟囔囔在那说新的话，他讲什么笑话挨了2顿打呢？像那你心里想，你别说出来了，他说出来了啊，滑稽，你说什么笑话挨打了呢？话一说出来，他也后悔了。嗨，我接这个茬干嘛？又一想，反正是问了，就问到底吧。哎，你说吧，我听听这个什么样的笑话，还被人打了。滑稽一听高兴了，嗨嗨嗨嗨，一句话，起码我能出来了，你可问我了啊！少废话，说你的笑话是什么，我听听。小孩还来了兴趣了，好。哎呀，就为这个笑话我被他们给揍了2顿呢，你快说。好好说，这是发生在我们有熊部落的事儿。在当年，我们轩辕丘上住着2户人家，其中有一家有2个儿子，哥哥叫大才，弟弟叫二才。滑稽说到这儿停住不说了，愣在那儿。小孩等了好半天，滑稽不说话，他这着急了，怎么了？

0: 你说呀。滑稽呵呵一乐，哎，两句了，嘿嘿嘿，你可问我了。他们听到这儿啊，也这么问的。我说完了，他们就把我胖揍了一顿。啊，小孩心说，哎呦，就这个就骗了我一句啊，我现在两问了。他刚想问，那你怎么被揍了两顿呢？这小孩一琢磨，甭问了，我这就问两句了，再问就是三句了，我甭言语了。滑稽看他不说话，他又嘟囔上了，嘿嘿嘿嘿嘿，哎，我看你憋着怪难受的，我就直接告诉你吧，其实这个笑话没说完，精彩在后边呢。不是说两家吗？第一家有两个儿子，哥哥叫大才，弟弟叫二才。正巧另一家有两个女儿，姐姐叫大花，妹妹叫二花。滑稽说到这儿又停下不说了。小孩听着着急呀，哎，滑稽，两家怎么着啊？滑稽说，是啊，他们也这么问呢。我说这回才叫完了，他们又把我给揍了一顿。小孩说，哎呀，你是欠揍，我也想给你两脚，你这故事讲得太气人了。你甭管气人不气人，哎，小孩，你输了对不对？你不仅问了我，还问了我三句，你承认不承认？说到这儿，小孩也气乐了，哈哈哈哈，好你个滑稽，真有你的，我输了，我承认，
1: 那你把我放出去吧。
0: 好啊。再看小孩一挥手喊了一声开，滑稽就觉得背后那石柱子嘎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正在移动，可把滑稽吓坏了。我的天哪，感情这小孩会移石搬山呢、啊、他挥挥手石头就能动，这有多大能耐。等他仔细看呢，哦，明白了，
1: 原来从石头旁边转出来一头黄牛，这两块石头是被黄牛给靠开的，黄牛把石头推开，露出一条路来。木牛童用手一指说，滑稽，看见没有，这条道一直走就能出石林，你走吧。
0: 滑稽没动，
1: 哎，好，
0: 别忙，
1: 你答应回答我三个问题，我还没问你呢。
0: 哦，对，那你问吧。
1: 好，我来问你，你知道大伟这个人吗？
0: 木牛童点点头，
1: 我知道。那你知道他住在什么地方吗？
0: 我知道。啊啊，滑稽心想，不行啊，我问他问题他倒是回答，都说我知道，我再问他大为家在哪儿，他给我一句就在这个山上，那不等于什么都没问吗？不行，干脆我来个单刀直入，是不是这样就看天数了。想到这儿，滑稽又冲小孩一笑，嘿嘿嘿嘿，你就是大伟
1: 对不对？
0: 木牛童闻听此言，倒吸口凉气，一纵身唰从石柱上跳起来，落到滑稽跟前。他围着滑稽唰唰唰转了三圈，上眼下眼左一眼右眼打量多时。怎么，他对面前的滑稽有了重新认识？看了半天，他冷冷一笑，哼哼哼哼，滑稽，你怎么知道我是大伟？
1: 哎，别忙，滑稽说，你还没回答我的问题对不对？
0: 不错，我正是大伟。
1: 哈哈，哎呀，闹了半天您真是大伟真人呐、啊、恕我有眼无珠，多有冒犯，恕罪恕罪。
0: 说着滑稽深识一礼，不用不用，哎，来来来，你过来，我问问你怎么看出来我就是大伟。
1: 嘿嘿，小老爷子儿，
0: 实不相瞒， 我也不知道，我是连蒙带唬。
1: 嗯，这么说你是猜的？
2: 是啊。
1: 那你从哪猜出来我就是大伟呢？
2: 哎呀，怎么说呢，
1: 有好几种原因。首先说，我这次随皇帝陛下到巨慈山，为的就是找你，是有神仙指点说你在这座山上，但不知道您在哪。我想您再隐居也得有水源呐。我发现这座山峰不错，七峰陇翼峰是一个隐居的好地方。我又发现山腰下边有一条小溪，我猜会不会您隐居在此呢？故此才带着伙伴到了山腰，果然碰见了你。开始我发现你的时候，心里没想你就是大伟真人，只是想你可能是大伟身旁的童子，因为大伟如果健在，今年得有个六七十岁了，怎么会是个十几岁的孩子呢？可是等我仔细打量的时候，发现了端倪。
0: 什么端倪？
1: 我现在知道您是一个德高望重的人，是先天性身材如此，再加上后天修炼有点返老还童，但是毕竟不是小孩了，哪有十几岁的孩子有那么大的喉结呢？所以我觉得你不是孩子，肯定年纪要比十几岁大得多得多。
2: 嗯，
1: 大伟心的话，行，这滑稽还会在第二特征上看人。好，你接着说。
2: 啊，我心里就怀疑了。后来我观察您的行为举止，
1: 您的沉稳和智慧可不是一般孩子能做到的。虽然有点傲气，但不像孩子似的骄傲，而是一种怀着很高深学识的孤傲，这是小孩学不来的。
0: 嗯，大伟点点头，接着说。
2: 等到我跟您进了石阵，我更加觉得您并非一般人。在这山上，有人竟然能用石

0: 梁里有个勇士，人送外号叫飞兔昌弼。
1: 电话400-0052，
2: 咨询电话400-0052，
3: 这就吩咐赶紧升堂。啊，咚咚咚咚咚咚咚，围呜！看热闹的百姓又都围过来，很快把衙门围了个里三层外三层。这时间，那公差先跪到堂下，回禀大人，小人拿到三个凶手，特地到衙门来请老爷定夺。沈不清一听，好，你真行。刚发生的普宁寺凶杀案，你这就把人给我带来，你很好啊！来，给他一本我写的破案宝典，来，直接就给。旁边这就有下人端着个托盘，上边一本书，正是沈不清沈大人连夜写出来的破案宝典，上边还有沈不清的亲笔签名。堂下百姓都看傻了，哎，我的妈呀，二哥呀，你见过这样的吗？啊，大人开堂问案，竟然送人他写的书，你说这多着笑啊，还是什么破案宝典，咱们看着吧，是不是这仨人杀的人。本来这当差的心想，我抓来人了，得赏我银子呀，本来想的挺好，结果没成想整本破书，你这玩意儿，哎呀，你当厕纸都嫌拉屁股，你写的这什么呀？这没办法，只好勉强收下，这边退下去了。这时间沈不清一拍惊堂木，给我带犯人，这就把哥仨五花大绑从后边提了上来，摁到公堂之上，跪下，三人全都跪倒在地。沈不清在公堂之上定睛观瞧，就见下边跪这三人，就看这样，那就是脸上写了三个大字，通缉犯呢、啊、一个脑后生瘤，一个体壮如牛，一个身形像猴，就这仨人跪了一排，说你们三人是如何杀死普宁庵中的尼姑的。这话一说完，哥仨心里当时安稳了，啊，原来是问这杀死普宁庵中尼姑的事儿啊。唐铁牛和孔生二人心想，这事跟我俩没关系，哎，这完全是我这六弟干的，但是要让我俩说那不能说，出卖朋友的事咱不能干，俩人是闭口不言。再看这阮英呢，阮英心中想，昨天晚上干的事儿，今天白天才发现，又没人证又没物证，怎么能证明是我干的呢？嘿嘿，那我就来了个一问三不知，闭口不答话。哥仨全都跟哑巴似的跪在这公堂上。这时间，沈不清一看，呀哈，竟然敢跟我玩这套啊！不说话，好，我一会儿看你们说不说。来呀，每人，两个大个儿给我每人打80，这小个子给我打20大板。那位说，这怎么打的还不一样呢？沈不清想啊。这小个子长得跟猴似的，80大板，我估计打30就得死，那打20吧。至于那俩，这身材体壮如牛，跟黑铁塔似的，打80应该没问题。衙役一听，拎着棍棒，这就要上前打兄弟三人。这如果板子一打，好人也得给你打废了，尤其像这徐文彪那样的，都挺不住。这阮英如果真挨打，他这小体格子还真要废废。阮英心中暗想，我到底现在怎么办呢？如果现在要跑，那绝对没问题，以他的脚力，就这绳子绑着，说实在

跟没绑一样。但是现在要不要这明着整呢？他拿不定主意，想听俩哥哥的。哎，愣孔生和唐铁牛心中想，只要敢给我们摁到这儿，这棍子如果敢打下来，那对不住了，小爷我真就反了，我当堂我先打死你这神不清。这主意都拿定了，正要过来人打这哥仨，突然间有人大喊一声，且慢。众人全都惊在当场，顺着声音望过去，就见说话的不是别人，正是沈不清旁边站的那个师爷。然后他得意洋洋的这就来到沈不清切近，口称老爷先别打。师爷说完这话，满公堂包括看热闹的百姓都看向了沈不清和他旁边这师爷，心想这是要干嘛？难道有什么奇谋手段不成？咱们看着。沈不清也纳闷，这师爷平常很少出主意说话，尤其在公堂上，这次为什么不让动刑啊？沈不清就当堂问道，不知师爷有何事啊？为何阻止本官动刑啊？不仅大伙儿不明白，包括跪下这三兄弟心里也都不明白，不知道这师爷要干嘛，哎，不知道他要出什么馊主意。这时间就见这师爷一阵得意，突然间这手就伸向后腰，然后唰拿出件东西高高举在头顶，对着满堂众人大声说道，老爷你看这是什么？众人抬头观瞧，就见这师爷手上正拿着一本书，上写四个大字，破案宝典。这给满堂的公差吓得，这以为这师爷发什么疯病了，怎么又把这本破书拿出来了？不仅大伙想不明白，就连这州官沈不清心中也狐疑，但是有点高兴。不知师爷把我这本书拿出来所为何事？这师爷是得意洋洋，当着满堂官差，当着看审的百姓，把这手放下来，抚摸这本书啊，朗声说道，老爷，我跟随您这么多年，大小案子破案无数，您真是一个奇才呀，尤其最近您新写的这本破案宝典，更是令属下茅塞顿开，您的这种种的思路特别神奇，所以我想现活现用，老爷您其实并不需要动刑，根据您的才智依然可以找出谁是那杀死普宁庵中小尼姑的凶手。大伙全都一惊啊，心想这本书原来这么厉害吗？沈不清一听，心中觉得心花怒放，如果能有什么奇特的办法审案，那我这威名不是更加远扬了吗？这时间他赶紧把这师爷唤到跟前来，小声问话，我问你，你有什么办法可以知道谁是凶手啊？这师爷也小声地说，因为不能让外人听见，有什么露脸的事儿，得让老

一点，特别是要统筹把握好建与用的关系，在深度挖掘存量潜力、充分释放使用效能的同时，积极引进优质增量，助力保障房事业长效发展。要着力解决好用与管的问题，在完善配套设施、提高环境品质、提升公共服务水平等方面下更大功夫，多措并举提升项目入住率，推动保障性住房得到更加高效的利用。要切实处理好管与效的问题，坚持向管理要效益，持续创新管理方式与使用方式，推动保障房事业高质量发展。吴东对延庆区长期以来关心支持市保障房中心发展表示感谢。他说，市保障房中心自成立以来，始终秉持政府支持市场化运作、可持续发展的核心战略，坚持保障房让城市生活更美好的企业宗旨，在过去的15年里，积极发挥自身优势，奋进动能持续积蓄，内生动力不断增强。希望延庆区能持续加大对市保障房中心的支持力度，与市保障房中心加强常态化沟通对接，凝聚协同奋进合力，深化务实合作成果。他表示，市保障房中心将积极履行国企社会责任，与延庆区一道努力，共同协调解决好遇到的困难问题，更好满足人民群众住有所居的美好期盼，为地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记者张思琪、蒋兴航，通信员许小蕊报道。日前，记者从北京世园国际旅游度假区了解到，位于园区内的全新科普地标北京未来科技馆将于9月30号正式对外开放。场馆由原世园生活体验馆全新改造升级而成，将填补北京西北区域大型互动科技馆的空白，为市民游客青少年群体打造集科技展示、研学实践、创新探索于一体的综合性科技教育新阵地。作为世园片区文旅融合、科教赋能的重点升级项目，北京未来科技馆摒弃传统科技馆单向展示模式，以探索科学、预见未来为核心定位，重构科普展陈体系与体验场景。据了解，该场馆精心打造地球家园、万物法则、数字时代、星际征程、未来以来五大主题展厅，覆盖自然生态、基础科学、数字科技、航天探索、未来科创五大核心领域，实现从宏观地球生态、基础物理法则到前沿数字技术、深空星际探索、未来科技畅想的全维度科普覆盖。目前，地球家园、万物法则、数字时代、星际征程四大展厅展品已全部就位，进入试运行调试阶段。尚未完全开放的未来以来展厅，规划建设亚洲首个沉浸式低重力体验馆，不仅为大众带来颠覆性的科技体验，也成为场馆极具辨识度的特色名片。此外，场馆重磅打造跨学科探索中心，打破数理化、天文、生态信息技术学科壁垒，设计沉浸式探究、课题研讨、科创实训等多元化课程体系，让青少年走出课本，走进科学。记者韩冰、张延飞，通讯员张雪萌报道。秋季开学在即，为深化校园周边环境整治，不断夯实校园安全管理基础，优化校园周边环境秩序，区城管部门提前部署，聚焦校园周边市容秩序、食堂燃气安全等关键领域，开展专项执法检查行动，筑牢新学期校园安全稳定屏障。近日，区城管执法局及百泉街道综合行政执法队等部门深入区第二中学开展燃气安全专项检查。执法人员围绕学校食堂后厨用气设备、燃气设备间、管线、泄漏报警装置等开展全方位安全体检，细致排查闲置设备重启存在的安全隐患，现场纠治燃气间堆物堆料、管线遮挡等问题，督促校方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完善巡检、维保和隐患自查制度，确保校园燃气设施安全平稳投用。随后，检查组对校园周边商户开展门前三包普法宣传，营造安全有序的开学环境。据了解，开学季，区城管执法局围绕校园燃气安全

0: 和周边环境秩序，紧盯开学过渡期、上下学高峰等关键时段，坚持问题整治与常态检查并行，做实做细开学保障工作，以高质量城市治理保障新学期教学环境安全稳定、整洁有序。记者张思琪、张怡凡报道。日前，三团演艺百姓同乐2026年延庆区群众文艺汇演群星耀归川首场村秀演出在延庆镇民主村举办，普通百姓登台献艺，歌颂家乡山水，讲述乡村发展变迁，把乡土文化盛宴送到群众家门口。在走秀现场，演员们精神抖擞，农具、箩筐、灯笼等走秀道具展现出勤劳淳朴的精神风貌。随后，来自百泉街道、香水园街道、大庄柯乡等多个乡镇街道的基层文艺队伍依次登台，一幕幕本土原创作品引发现场观众的共鸣。本场村秀展演作为首都市民系列文化活动的组成部分，是延庆区打造基层展演、精品汇演、全域巡演、群众文艺链条的关键实践。活动重在挖掘本土文艺人才，孵化原创群众文艺作品，为延庆群众歌舞团、群众曲艺团、群众戏剧团储备骨干力量与优质节目。好，听众朋友，本期的节目就为您播报到这里，我们下期再会。
1: 小时候，我妈是一个三头六臂的超人，我想吃奶油蛋糕，她去厨房一会儿就做出一个。我看上一件花毛衣，他居然变出一个更好看的。
2: 妈，你太棒了，
3: 这孩子。
1: 可是随着我越来越大，我发现妈妈这个超人不那么厉害了。
4: 哎呀，我这老花镜啊也不行了。闺女，你帮我把这针穿上吧。
1: 妈，现在谁还穿缝缝补补的衣服呀？你可别缝了。
4: 哎呀，哎，闺女，你快来给我看看，我这手机怎么连不上网啊？
1: 妈，你就点那个网络连接，一点就行啊。我这正忙着呢，你先自己弄吧。
5: 时光偷走了她的超能力，原来妈妈也会无助。
6: 这次意外啊，和您的母亲得了阿尔兹海默症有关。
4: 啊，闺女啊。咱们现在这是在哪儿啊？
1: 妈，这是咱家呀。
5: 妈妈把什么都忘记了，但是她依然记得我。
7: 时光从未停歇，我们慢慢长大，妈妈老了，让我们做妈妈的超人。
8: 品历史沧桑，听春秋故事。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广播剧场。
9: 1930年十月下旬，蒋、冯、阎、中原大战因张学良派兵入关驻蒋，戏剧性的降下了帷幕。中原大战虽然胜了，可在蒋介石看来，只有尽快把红军彻底消灭了，这觉才可以睡得安稳。所以在中原大战大局已定的时候，他就派了部队南下入赣。
10: 舅妈想西渡赣江逃走，我想让赣江东岸变成朱毛的墓地。永琪呢，你看怎么能逼他们在赣江东岸与我决战呢？
11: 依我看，只有以绝对优势之精锐师逼其就范，前后分成两个梯队，前梯队压迫之并逼其决战，后梯队跟进，一不留空隙，二可保前梯队后方安全和交通。
10: 想得很周到嘛，死有三个娘西皮，趁火打劫又在河北烦我，为什么有这么多人不识相呢？好好好，你们反对吧，反对我的人都没有好下场。好，就这么打，就这么打，我看他们能飞过赣江去。
12: 照目前形势，

0: 四营迅速歼灭该敌，不管有多少敌人，然后急进粮村，歼敌于要动未动中。
1: 连塘之敌可能是第四十七师第二旅主力，也可能不是，不管是不是，都要用全部兵力，只有这样才能确保下一步歼敌主力。
2: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3: 一路听天下。
4: 没精力看电视，
5: 没人陪看电影，
6: 没时间看小说。
7: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8: 第二十五集，聂荣臻用商量的口气问林彪，
1: 是不是该打了？这种羊拉屎的行军办法，枉他个差不多就行。
0: 全线出击，令二十一军轻装齐进登仙桥，断敌退路，把敌前卫放过，交给三军团，把他们截成几段来打。一万多人大行动，连个侧方警戒都不设，这个李明胆子也太大了。
1: 他哪里知道我们会在这里等他，我们在他看来还在黎川呢。
8: 战斗打响后，李明第一个反应就是想用电台告诉五十九师共军主力在黄陂，对着话筒喊哑了嗓子，不见一声回答。
9: 完了，
8: 他果真就完了。七日下午四时，红一军团将李明五十二师师部师直属队后卫一个团和本队幺五四旅大半歼灭，身负重伤的李明做了红军的俘虏。与此同时，取道大龙坪向黄陂前进的三幺二团也遭到歼灭性打击。被红一军团放过的幺五五旅到达桥头后，从后面传来的激烈的枪声中，已经可以判断出碰到了红军主力。该旅遂就地停止，占领有利地形，转入防御。是日晚六时，红三军团主力到达桥头一带，将敌幺五五旅合围。彭德怀又一次赶上了啃骨头。二十八日二时，彭德怀下达了围歼敌幺五五旅的命令：
0: 第二师向夏庄、安察之敌攻击，主力集中于安察方向；第三师向桥头、安察之敌攻击，并适时向军平迂回，断敌退路；第七军向交火之地攻击，协同红一军团作战；第一师为预备队，集结于拿山附近，准备打增援部队。
10: 军史载，在这次战斗中，红七军第五十六团在优势敌人的反扑下，与敌人多次肉搏，敢打敢拼，不怕牺牲。第二连一名副排长刀劈七名敌兵，负伤后继续奋勇战斗，
8: 战况之激烈可见一斑。到二十八日晚，红军左翼队完成全部预定作战计划，全歼敌五十二师，伏敌师长李明，缴步枪三千余支，获电台七部。红军右翼队的作战，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虎口拔牙式的一次冒险。按罗卓英的部署，原是准备让三个师会师黄陂的，因宜黄距黄陂距离近，路又好走，十一师就此比五十二、五十九两师晚出动一天。红军右翼队全歼敌五十九师的可能，只存在这一天时间所形成的变化中。二十七日上午十一时，红军右翼队先头部队才赶到黄陂一线，此时陈石济的第五十九师已从西原出动向黄陂前进。董振堂和朱瑞当即决定
0: 以二十二军向霍源方向急进，抢占黄陂西北高地；第十五军抢占黄陂左侧匡洛梯一带阵地，后续部队依次向前跟进。
8: 两小时后， 红十五军在匡路堤一带和敌先头部队遭遇，经过近两小时激战，占领军平。陈时记在战斗打响时，尚未判断出所遇的部队就是红一方面军主力，即令后卫团跟进到西原，以保障后方安全，自己亲带两个团向前增援。到达佛岭坳时，陈时记得知前面投入战斗的部队均已损失过半，这才感到局势已危。当天他也没有和罗卓英联系上，双方激战到傍晚，陈时记令各团就地转入防御。罗卓英第十一师27日上午已由宜黄南进，因布置黄陂地区战局变化，前七八个小时都走得悠哉悠哉。红军右翼队根据这一情况，于当夜调整部署，
11: 以红二十二军一部向河口方向侦察警戒，阻击敌十一师增援，主力经佛岭、澳兜击霍源之敌；红三十九师一部从正面攻击霍源，配合二十二军作战，一部配合红十二军夹击云峰山；红三十八师同红二十二军一部合攻军山，独五师及二十二军一部布置第二道阻敌增援队的防线，总攻时间定于28日上午8点。
8: 翌日，双方从上午8时开始激战，中午敌59师已成败相。战至当日傍晚，红军已将集中在霍源地区的敌军大部歼灭。陈时记见败局已定，成夜暗率500-600人向蛟湖方向逃窜。3月1日拂晓，陈时记领着几十人逃进距蛟湖7-8里地处的一个山庄。陈时记看看自己周围的败将残兵，无可奈何的开口：
12: 眼下我们的生路只有去投奔李师长了，电台无法联络，这里的情况又不明，叫我们怎么去会合？
13: 师座，你写封信，我带上去找李师长，让他派兵来接你。
8: 陈时记当即找了纸笔附在窗台上写下：
12: 雷县兄，必无能，于本日午后1时失令，现部队已溃散，你几率士兵数十人在距蛟湖7-8里之山庄中，请迅速援助为盼。
8: 写罢忙不迭交给勤务兵：
12: 你换了衣服速去搬兵，我和弟兄们在这里死等。
8: 天刚放亮，勤务兵回来了：
12: 联系上没有？
13: 52师也完了，我赶到蛟湖，看见共军已在打扫战场了。
12: 哎呀，天要绝我呀。咱们回乐安，如能侥幸生还，每人乖升3级。
8: 一日上午，陈时记在登仙桥附近被活捉。3月1日上午，两封贺电从瑞金飞到方面军指挥部，博古张文天代表临时中央的贺电：
14: 黄陂地区作战胜利，给了国民党的第4次围剿以致命的打击，给了帝国主义完全瓜分中国、镇压中国革命的企图以工农红军的铁拳的回答。
8: 一点责怪周朱王、击断形势的意思都没表露。毛泽东向

0: 说尽我的自己的一点点小成就吧。
1: 我身旁的呢，就是丰沙园育苗有限公司基地的盆栽绣球。以前啊，我们要想移植这样一株绣球，只能等到春秋时节的地栽进行移植。现在呢，把绣球放进了盆子里啊，一年四季都可以移植，可以说放在自家的庭院格外的赏心悦目。
2: 感觉这儿挺好的，到处都是花，我也挺喜欢的，特别的是那个舒服，而且还凉爽。
3: 那个画的海洋吧，那个绿油油的，看着美丽漂亮。然后延庆还是一个夏凉嘛，是吧？大家都愿到了延庆这趁凉趁凉。一看呢，一进来呢，真是好美。
4: 种业是花卉产业的芯片，近年来丰沙园公司还不断深化与北京农林科学院的战略合作，联合打造高端球速根花卉种质资源谱与标准化扩繁基地。目前该基地已收集百合、朱顶红、郁金香等球速根花卉2000余种，建立起储存丰富的种质资源库，为自主新品种研发提供了坚实的素材支撑。依托1000余亩繁育基地和7000平方米智能联动温室，企业已构建起集品种研发、种苗培育、规模化栽植、示范展示、市场推广于一体的全链条产业体系。
5: 我们从2024年开始打造这个夏都花园这个花卉品牌，我们这个品牌主要是做冷凉型低维护的这种速根花卉。公司的主营业务呢，第一块呢就是这个花卉的培育，第二块呢是庭院绿化设计施工，然后第三块呢是林业病虫害防治。
4: 此外，夏都园林还积极探索花卉加文旅、花卉加教育、花卉加电商的多元融合模式。依托繁育用地、智能联动温室和温室大棚，基地不仅实现了花卉规模化生产，更打造了集景观展示、科普教育、休闲体验于一体的综合园区。3年来，已累计接待过50000余人次。多元融合模式既延伸了花卉产业链，提升了产业附加值，也丰富了市民的精神文化生活，实现了生态效益、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三者共赢。
1: 在丰沙园育苗有限公司的基地里啊，我们看到了形态各异的鲜花。那您知道吗？我手里拿到的这一捧啊，也是鲜花制作成的永生花。而像这样的永生花，在我所处的这个房间里边有很多，像花环、有摆件、还有香薰等等等等。一捧花走向了大市场，也撬动了大产业。
5: 刚才咱们看到的这个成片的绣球花海，我们种出来的花呢，剪下来做成这种永生花，永生花的存放的时间就会长很多，2到3年都没有问题。我们做成永生花呢以后，还会再继续开发这个产品。大家也可以看到这些产品呢，可以做成这个小花篮，还有这个小动物。欧美市场比较成熟了，然后日韩这边的成品呢是比较高端一些的，我们现在也在逐步的往这个日韩的方面这个发展。今年我们实现了这个订单式生产，保证花卉的质量，保证这个订单能顺利交付。我们现在就是立足本职，然后做好花卉的大文章。
6: 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记者的快讯，四刚出笼的灌汤包，鲜活滚烫。评论员的观点好比现磨的咖啡，提神醒脑。晨光相伴，用新闻为您的清晨调味。

0: FM 94.5北京新闻广播，每天早上7:30到9:00，主播在线与您共进新闻早餐，开启充满能量的一天。
1: 问，京城大事小事；听，各界呼声回声。新闻热线6515-9063，融媒体矩阵问北京，回应您的每一份关切。
2: 市民反映，双桥附近路侧僵尸车存在安全隐患，属地交管现场执法。
3: 我从2019年来的时候，那些车都一直在，就只会越来越多。今年就是我挨个集中都拍照。
2: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热线。黑庄互乡北部地处朝阳区东南部，东五环外，紧邻管庄、窦各庄片区，属于城乡结合部，城市近郊过渡地带，也是中心城区向城市副中心过渡的关键廊道区域，分布有温泉东里、烟宝双桥家园、六号井等多个居民小区。近日有市民反映，这一区域部分道路僵尸车较多，存在安全隐患。属地交管部门得知相关情况后，迅速反应，现场执法。来听新闻广播记者王小梦的报道。
4: 市民王先生2019年搬入朝阳区黑庄互乡北部的温泉东里中街，这里生活配套相对完善，交通也比较便利。不过有个问题一直困扰王先生，那就是附近部分路段路侧常年停着僵尸车。
3: 我从2019年来的时候，那些车都一直在，就只会越来越多。今年就是我挨个集中都拍照，双树北村南门、双树路至西马各庄北街这边有7辆，然后再一个是温泉东里中街至聚乐会至双桥二小六号井小区东区有14辆左右，然后还有一个是温泉东里中街往双桥南街方向康城燃气中心常年停放3辆僵尸车和1辆事故车，然后还有一个是双桥东路六号井小区东区西门走公交车站那一块，双桥中路及双桥东路路口，那一块得有2辆。还有一个地址是双树南村至双树北村的路北侧得有5辆左右，然后就是那种金杯的僵尸车常年停放，然后还有一个是节节餐厅、速八酒店有2辆僵尸车、无牌车，然后常年停放。
4: 王先生说，他之所以花费精力一个路段一个路段的走访，一辆车一辆车的拍照，是因为这些僵尸车常年占用城市道路资源，破坏城市环境，而且很多车内堆有杂物，存在安全隐患。
3: 一个是这些无牌车僵尸车常年占用了这个市政道路的免费停车位，这常年的机油渗漏对旁边的绿化环境啊，然后停车环境啊都造成影响，而且里面有那种大量的那种，比如说那个温泉东里中街那边，它有大量的那个纸壳子呀、那种货物啊、然后废品啊，常年堆放在车里。如果是夏季高温或者是遇到什么雷电灾害的话，就容易造成这种自燃啊。
4: 接到市民线索后，记者联系了北京市公安局公安交通管理局朝阳交通支队劲松大队。8月27号，记者与交警一起来到了温泉东里中街，现场确认后，交警联系拖车师傅拖走了一辆位于朝阳区双桥幼儿园附近的废弃机动车。在现场，朝阳交通支队劲松大队郭警官告诉记者，收到市民反映的问题后，劲松大队立刻出动警力，对周边道路进行了多次现场调研。不过，很多市民认为的僵尸车并不是真正的废弃机动车，真正达到废弃标准的车辆并不多。
5: 您比如说这辆车吧，扫一下，它会出这个车辆信息，它这个车检验日期到2026年12月31号，就是它实际并没有达到报废标准，僵尸车很少。您比如说像前面那辆车，可能它前面车上还贴广告，因为它并不是僵尸车，而且您看它底下还有车位，可能给人感觉这车破破烂烂的，它像是僵尸车，其实并不是。
4: 郭警官告诉记者，对于没有达到废弃标准又长期停放的车辆，如果涉及违停，将会按照违停处罚。另外，市民王先生还反映，部分车辆停在人行便道内侧。对此，郭警官介绍，这里部分停车区域属于单位内部停车场。
5: 您看这种车停的，它就已经是属于这种，就是它内部的停车场了。
4: 在双桥东路部分路段，记者看到有的车辆确实停在路侧没有湿化停车位的区域，不过停放比较整齐，没有明显影响过往车辆。劲松大队郭警官直言，这一片区多是老旧小区，小区内停车位严重不足，解决这一问题并非朝夕之功。
5: 有那种特别窄的路，确实是它一侧有车位，另外一侧没有。考虑到周边这种实际的情况，因为平时我们和乡里都会就是来贴条啊，民警会通过鹰眼进行提示，说尤其你像这种说夜间时段，也得考虑到人老百姓停车的需求。
4: 属地朝阳区黑庄户地区办事处平安办工作人员傅先生也表示，今年七月份属地政府也接到过市民投诉，已经对僵尸车进行了处置。
6: 就我们也接到举报，就是有那个僵尸车，乡里也是自己找的那个第三方进行那个僵尸车的那个挪移，挪了三辆车，应该是双桥地区那个老旧小区比较多，周边居民那个停车需求比较大呗。乡里也是在周边小区、学校还有咱们医院开展那个交通安全的宣传提醒提示。路侧停车这块，我们就是乡里聘的那个交通协管员违停的进行劝离和治理和执法贴条。在双桥中路上，我们乡政府去年是自筹资金建设的那个违停抓拍的那个摄像头。
4: 朝阳交通支队劲松大队杜警官告诉记者，未来交管局将继续坚持长效执法，为周边市民出行营造良好的交通环境。
7: 针对于这几条道路，我们现有已经做了通过现场执法和非现场执法对违停车辆进行处罚，对于僵尸车进行了拖移，然后我们也联系了街乡，然后加大了对于附近包括双桥医院包括附近的学校进行了宣传。后续我们也将加大执法力度，加强宣传工作。
2: 今天的新闻热线就到这里，热线编辑孟雨，主持人云溪，感谢您的收听。欢迎热心听众提供新闻线索，新闻热线6515-9063，24小时有人接听。您也可以关注问北京微信公众号、微博视频号和抖音号，或在北京时间听听 FM 搜索问北京，第一时间获取事件独家进展。请听新闻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8: 面膜特价买五送五呢，买！哇哦，大衣打折了，好喜欢啊，买！
9: 今天全场满减，太划算了，买！
8: 买！
10: 过期食品、未拆标衣服、闲置背包、落灰玩具，还有
11: 信用卡刷爆的账单。城乡需要清理的垃圾，
10: 购物无止境，消费需理性，亲们悠着点黑。
12: 假如人类从地球上消失，荒野会重新长满灌木，发地会重新变为池塘，喧嚣的不夜城会重回寂静，而他们也会重回曾经的家园。但是，人类所有璀璨的文明将不复存在。你愿意看到吗？不，你当然不愿意。就像他们不愿意看到栖息地被一点点蚕食而变得无家可归，不愿意看到自己吞下大量塑料制品而孤独地等待死亡，不愿意看到同伴因为独特的牙齿、皮毛、鳞片而被一头头猎杀。不用担心，此刻人类不会从地球上消失，但也请别让他们消失。
13: 勤俭节约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更是构建集约型社会的需要，让我们力行勤俭节约，反对铺张浪费。
14: 我不会像过去那样爱你。
15: 为了让大象表演，他们
14: 听到你痛苦的悲鸣，我领悟到肆意占有不是爱应该有的模样。
16: 成为游客的骑行工具。
14: 看到你挣扎的身影，我坚信最好的温柔是还给你自由栖居的远方。
17: 牵手都是人类开发的后果。
14: 我会依然爱你，用恰当的方式。我关注着你的喜怒哀乐，并把你的美留在自然里，在你需要时给予帮助，而不忘彼此间的尊重和距离。 护野生动物，关爱自然生态，远远守望，从不惊扰，这是我愿给你的最深情的告白。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中波828千赫。听众朋友，现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1号，星期二，农历7月20，北京晴，29度到18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同吉尔吉斯斯坦总统会谈；
1: 习近平分别会见俄罗斯总统、乌兹别克斯坦总统、蒙古国总统；
2: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坚持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
1: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2: 赵乐际同奥地利国民议会议长会谈；
1: 王沪宁会见奥地利国民议会议长；
2: 丁薛祥将赴俄罗斯出席第11届东方经济论坛，并举行中俄投资合作委员会第13次会议、能源合作委员会第23次会议和第8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
1: 我国将推动商品消费扩容升级，到2030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将达60万亿元左右。
2: 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受灾核心区域搜救工作不间断展开，国道216线受损路段进入抢通攻坚期。
1: 美军袭击伊朗拉拉克岛已导致2人死亡。
2: 今天的节目大约需要39分钟，以下是详细内容。
1: 当地时间8月31号上午，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和谐宫举行会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比什凯克报道。
3: 比什凯克秋高气爽，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乘车抵达和谐宫时，扎帕罗夫和夫人扎帕罗娃热情迎接。扎帕罗夫为习近平举行欢迎仪式，习近平同扎帕罗夫登上检阅台，军乐团奏《终极两国国歌》。

0: 两国元首检阅仪仗队。习近平行至仪仗队中央，用吉尔吉斯语向仪仗队员问好。
1: 萨拉姆。
0: 仪仗队员回答：前进，前进。

习近平同吉方陪同人员握手，扎帕罗夫同中方陪同人员握手。习近平同扎帕罗夫

0: 两国元首夫妇步入和谐宫大厅，在两国国旗前合影。欢迎仪式后，两国元首举行会谈。习近平首先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就吉尔吉斯斯坦独立日致以节日祝贺。习近平指出，
1: 近年来，在我们共同引领下，中吉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各领域合作全面开花，切实助力两国发展，惠及广大民众，也促进了地区和平稳定繁荣。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也是中国15大开局之年，中方正在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基方也正在全力实施2030年前国家发展纲要。中方愿同基方携手并肩，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打造更多可感可及的务实合作成果，推进中基命运共同体建设走深走实。
0: 习近平强调，高水平政治互信和坚定相互支持是中吉关系行稳致远的重要保障。中方坚定支持吉尔吉斯斯坦维护国家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支持吉方走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愿同吉方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的问题上继续坚定相互支持，签署中吉永久睦邻友好合作条约，将为两国世代友好、相互坚定支持提供重要法律基础。习近平指出，中吉双方要深化两国务实合作，落实好两国政府间经贸合作规划，丰富贸易品类，拓展数字贸易、跨境电商等新增长点，高质量建好中吉乌铁路这条承载着地区人民发展希望的交通大动脉，实施口岸现代化改造，深化制度、标准、规则等软联通，在可再生能源、资源循环利用等领域实施更多标志性项目，落实好绿色矿产合作文件，开展全产业链合作，共建好一带一路联合实验室，加强人工智能等合作，以科技创新为两国合作赋能增效，进一步促进两国人员往来，加强青年、媒体、旅游、体育、医疗、地方等合作，持续夯实中吉友好的社会和民意基础。习近平指出，中吉双方要扩大执法安全合作，携手打击三股势力、贩毒及跨国犯罪，共同维护地区和平稳定。中方支持吉方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发挥更大作用，愿同吉方在联合国框架内进一步加强协作，共同践行四大全球倡议，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坚持真正的多边主义，维护国际公平正义，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作为上海合作组织创始成员国，中吉两国要推动落实好天津峰会成果，促进本地区共同发展，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发展迈上新台阶。扎帕罗夫表示，很荣幸在吉尔吉斯斯坦35周年独立日接待习近平主席到访，此访进一步彰显了吉中之间的深厚友谊和高水平政治互信，是两国关系发展史上的重要里程碑。签署吉中永久睦邻友好合作条约将为两国关系开辟更广阔前景，吉中毗邻而居，古老的丝绸之路将两国紧紧连接在一起。近年来，随着吉中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迅速发展，两国关系进入黄金时期，处于历史最高水平。吉方感谢中方在吉发展的每一个关键时刻给予无私的支持和帮助， 吉方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开启落实十五五规划进程。钦佩在习近平主席领导下中国取得的辉煌发展成就，愿学习中国治国理政经验，特别是习近平主席我将无我不负人民的情怀。中国始终是吉尔吉斯斯坦外交政策优先方向，是吉方最亲密的朋友和最可靠的伙伴。吉方坚定恪守一个

0: 中国原则，愿在相互尊重、平等互利基础上，同中国深入发展睦邻友好关系。吉方愿同中方密切贸易投资、互联互通、科技创新、能源、矿产、绿色经济等领域合作，密切教育、卫生、文化、青年等领域交流，共同打击三股势力，维护地区安全。吉方愿积极推进中吉乌铁路建设，使之成为新时代的钢铁丝路和吉中友好关系的新纽带。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有助于各国携手应对共同挑战，构建更加公正稳定的国际秩序。吉方愿同中方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中国中亚机制、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等多边平台密切协调，共同维护世界和平稳定。扎帕罗夫代表吉政府和人民向中国西藏吉隆遭受泥石流灾害致以深切慰问，习近平对此表示感谢，指出中国党和政府正全力做好国内外失联人员搜救、受灾群众转移安置、伤员救治及防范次生灾害等工作，也向尼泊尔提供了紧急援助。中方有能力、有信心战胜灾害，重建家园。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签署《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吉尔吉斯共和国关于高质量发展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联合宣言》，《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吉尔吉斯共和国永久睦邻友好合作条约》，见证双方交换投资、交通、海关、友城等领域双边合作文本。访问期间，双方还签署了科技、教育、人文、媒体等领域20余份合作文件。当天中午，扎帕罗夫和扎帕罗娃在和谐宫为习近平和彭丽媛举行欢迎宴会，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比什凯克报道。当地时间8月31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期间会见俄罗斯总统普京。习近平指出，今年5月，普京总统成功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我们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对引领两国关系向更高质量、更高水平发展作出部署，就新形势下深化中俄各领域合作达成共识。两国主管部门正在积极落实，已经取得很多成果，双方的交流合作保持着蓬勃发展势头。相信在我们的战略引领和双方共同努力下，中俄关系发展的根基将更加牢固，步伐将更加笃定，前景将更加光明。习近平强调，
2: 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中不确定难预料因素明显增多，但各国人民对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追求没有改变。上海合作组织肩负着维护地区稳定、促进区域发展的重要使命。
1: 习近平强调，中方愿同包括俄方在内的各方一道，共商组织发展大计，助力组织行稳致远，壮大引领全球治理改革、推进平等有序世界多极化的力量。普京表示，面对动荡复杂的国际形势，俄中持续深化全面战略协作，坚持平等互信、相互支持，各领域合作发展迅速，俄中关系已成为国家间关系的典范。俄方愿同中方保持高层交往，加强贸易、能源、工业、交通、科技等领域合作，密切人文交流，推动两国关系不断取得新成果。在各方共同努力下，上海合作组织已成为具有重要国际影响力、活跃高效的区域合作平台。俄中应不断加强在组织内团结合作，发挥引领作用。俄方愿同中方加强在联合国、金砖机制、20国集团等多边机制内的协调配合，支持中方办好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共同维护世界和平、稳定、繁荣。两国元首还就共同关心的国际地区问题交换了意见。
3: 当地时间8月31号下午， 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期间，会见乌兹别克斯坦总统米尔济约耶夫。习近平指出，
2: 今年是中乌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十周年，在我们共同引领下，两国关系持续的提质升级，各领域合作硕果累累，中乌命运共同体建设成就斐然。中方愿同我方一道，巩固战略互信，深化互利合作，共创中乌关系新的黄金十年。
3: 习近平强调，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方致力于深化中乌友好的立场不会动摇，将一如既往支持乌方走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双方要携手努力，做好两国合作大文章，要高质量推进中吉乌铁路建设，拓展人工智能、荒漠化治理等合作，坚持互利共赢，延续两国地方交流热络态势，加快互设文化中心，扩大教育、减贫等领域合作，促进民心相通，用好双方执法安全合作机制，合力打击三股势力，筑牢安全防线。作为上海合作组织创始成员国，中乌两国要共同推动落实好天津峰会成果，促进地区发展繁荣。米尔济约耶夫表示，热烈祝贺中国在习近平主席领导下不断取得重大发展成就，坚定自信应对全球性挑战。乌方对中国式现代化的光明前景充满信心。乌中两国有着深厚友谊，始终相互理解，相互支持。习近平主席的远见卓识为乌中关系开辟了广阔空间，引领双方各领域合作全面发展。乌方坚定不移发展对华关系，不会因国际形势变化发生任何改变，愿同中方一道，深化政治互信，扩大贸易投资，深化农业、交通、能源、矿产、科技等领域合作，促进人文交流，共同打击三股势力，推动双边关系得到更大发展。乌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高度认同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愿同中国携手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发展，共同维护国际公平正义。
1: 当地时间8月31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期间，会见蒙古国总统呼日勒苏赫。习近平指出，
2: 中蒙两国山水相连，比邻而居，守望相助，和平共处，合作共赢，始终是两国关系的主流和底色。中方将继续把中蒙关系放在周边外交重要位置，同蒙方一道，巩固战略互信，深化互利合作，促进民心相通，为两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注入更多的生机活力，推动构建中蒙命运共同体。
1: 习近平强调，双方要巩固中蒙关系发展的政治基础，相互尊重对方国家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中方愿同蒙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推进贸易、互联互通、能源矿产等传统合作，挖掘绿色矿产、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等新兴领域合作潜能，打造更多互利合作增长点，在实现各自现代化道路上携手并进。希望蒙方切实保护中资企业合法权益，双方还要加强多边协调和配合，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呼日勒苏赫表示，蒙中是友好邻邦，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两国始终相互尊重，相互信任，睦邻友好。中国的发展为周边国家提供重大机遇，引领亚洲和世界的发展。深化对华友好合作是蒙古国外交政策的首要方针，蒙方愿同中方不断巩固政治互信，密切贸易投资、工业、农业、矿业、绿色经济等合作，推动两国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蒙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涉疆、涉藏、涉港问题都是中国内政。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对维护世界和平安全、促进可持续发展、应对全球性挑战具有重要意义，蒙方愿同中方共同践行。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会见。
3: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8月31号上午， 国家主席习近平夫人彭丽媛在比什凯克同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夫人扎帕罗娃参观吉尔吉斯共和国国家历史博物馆。彭丽媛同扎帕罗娃一道欣赏热情友好的迎宾表演，随后两国元首夫人共同参观吉尔吉斯斯坦传统文化展。彭丽媛表示，博物馆陈列的服饰、织毯等工艺精美，色彩丰富，展现出吉尔吉斯民族悠久的手工艺传统和独特生活习俗。中吉都注重传统文化保护和传承，期待中吉两国不断扩大人文交流，增进民心相通。两国元首夫人还参观了中吉双方联合举办的和合至美中华古代文明艺术展，并观看吉尔吉斯民族特色服装展示，都表示要积极推动中吉两国文化交流互鉴。吉尔吉斯共和国国家历史博物馆是吉尔吉斯斯坦最高级别的国家博物馆，馆藏文物记录了吉尔吉斯民族发展历程。
1: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17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坚持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这是习近平总书记2013年6月至2026年7月期间有关重要论述的结录。文章强调，党要管党才能管好党，从严治党才能治好党。从严治党必须增强管党治党意识，落实管党治党责任。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党员干部要真正把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作为最根本的政治担当，知责、担责、履责，巩固发展全党动手一起抓的良好局面。文章指出，要健全主体明确、要求清晰的责任体系，围绕加强对管党治党的领导，选好用好干部，强化权力运行监督制约，维护群众利益等，明确党委党组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围绕高效监督、从严执纪、精准问责等，明确各级纪委的监督责任，围绕抓好班子、带好队伍、推动落实，明确党委党组书记第一责任人责任，结合职责任务分工，按照一岗双责要求，明确领导班子其他成员的管党治党责任，围绕严于自律和互相监督、互相提醒帮助，结合党员干部岗位特点和工作实际，明确党员干部的具体责任。要健全精准科学的问责机制，以责任主体到位、责任要求到位、考核问责到位，推动管党治党责任落实到位。文章强调，各级党委党组要扛起主责，抓好主业，当好主角，把每条战线、每个领域、每个环节的党建工作抓具体、抓深入。党委书记要做管党治党的书记，牢固树立抓好党建是本职，不抓党建是失职，抓不好党建是不称职的观念，推动党建责任层层落实落地。各级领导干部要严于律己，严负其责，严管所辖，层层传导压力，切实把严的氛围营造起来，把正的风气树立起来。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
1: 通，照顾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拓展经贸合作，加强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等新兴领域合作，加强人文交流，夯实双边关系民意基础，深化多边协作，加强在国际事务中的协调配合。中方愿同欧盟通过对话协商方式妥善解决经贸合作中的矛盾分歧，在发展中实现动态平衡。赵乐际强调，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奥地利国民议会深化对话交流，就共同关心的议题坦诚交换意见，增进相互了解，为两国务实合作提供法律保障。赵乐际还介绍了中国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有关情况，表示中方愿同澳方加强互利合作和立法经验交流，共同把握和应对人工智能发展的机遇和挑战。罗森克兰茨表示，奥地利坚持一个中国政策，此次访华的代表团成员来自奥地利国民议会的五个主要政党，深化对华合作是奥地利各党派的共识。澳国民议会愿加强同中国全国人大友好交流，促进澳中经贸、科技、人文等领域合作，在国际事务中中国是稳定合作伙伴。澳方愿为推进欧中关系发展做出积极努力，同中方加强在联合国等多边平台的合作，何为参加会谈。
3: 本台消息， 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昨天在京会见奥地利国民议会议长罗森克兰茨。王沪宁表示，2018年习近平主席同访华的范德贝伦总统共同确立中澳友好战略伙伴关系，开启两国关系新篇章，双方

0: 要以建交55周年为契机，落实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密切高层交往，巩固政治互信，深化务实合作，加强人文交流，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中国全国政协愿同澳方加强友好交往，为深化中澳关系添砖加瓦。罗森克兰茨表示，澳中两国都具有悠久历史和文化，建交55年来，双方坚持相互平等，两国友谊不断深化。近年来，澳中高层交往密切，这是两国关系深入发展的积极信号。奥地利坚持一个中国政策，愿加强双方务实合作，推动澳中友好战略伙伴关系取得新发展。王东峰等参加会见。
1: 本台消息，应俄罗斯联邦政府邀请，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将于9月2号到4号赴俄罗斯出席第11届东方经济论坛，并举行中俄投资合作委员会第13次会议、能源合作委员会第23次会议和第8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发布，8月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为49.8%，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为49.0%，我国经济总体产出景气水平有所改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3: 8月份，制造业 PMI 继续回升。在调查的21个行业中，有16个行业 PMI 较上月上升。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说：
4: 8月份，扩内需政策较好发力，中央预算内投资的引导和带动效应进一步显现。109项重大工程和6张网规划建设进入提速阶段，手机消费也稳步释放，多个因素带动制造业国内市场需求回升。
3: 8月份，装备制造业和高技术制造业 PMI 分别为51.4%和52.9%。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首席统计师霍立慧分析，
5: 相关行业保持较快增长，制造业结构优化升级的态势还是比较明显的。同时，消费品行业和高耗能行业 PMI 也都是高于上月，景气水平均有所回升。
1: 商务部等7部门昨天发布关于推动商品消费扩容升级的实施意见，提出20项具体措施，推动15-50期商品消费规模稳步扩大。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6: 实施意见提出，促进大宗耐用商品消费，深入推进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全链条扩大汽车消费，加快智能家居应用推广，支持家庭开展全屋智能改造。此外，政策围绕食品、饮料、纺织服装等生活日用品，提出引导推动农产品产销对接，提升茶饮品质，丰富文体产品供给等，更好满足百姓多元化需求。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市场流通与消费研究室主任伊少华。
7: 到2030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将达到60万亿元左右，汽车、家电、通讯器材、纺织服装等万亿级品类零售额持续增长，培育形成绿色消费、智能消费、健康消费等10万亿级市场。
0: 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持续推进，高原型应急救援直升机昨天分批次将包括消防救援、公安干警、卫生防疫等专业救援力量和设备物资投运到口岸区域，开展深度搜索，受灾群众转移安置、伤员救治及防范次生灾害等工作正全力展开。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受泥石流灾害的冲击，通往吉隆口岸的国道216线道路通行中断。截至昨天17点，抢通作业面已经推进到了距离口岸1.1公里处。中国安能工程救援现场指挥组组长吴新介绍，
9: 现场我们的抢险作业已经推进到了第二个冲突区域，这个位置是非常关键、非常困难的一段。我们通过巨石驻边、中间填注石料的方式，逐步恢复受损路基，同时安排多台设备协同作业，加快抢通进度。
8: 昨天上午，中国安能在道路抢通现场首次布设绳梯式应急逃生通道，通向多个避险点，为抢险人员应对突发山洪、泥石流等险情增加安全保障。泥石流灾害发生后，当地受灾群众陆续得到妥善转移安置。在吉东镇吉府村临时安置点，武警西藏总队日喀则支队卫勤保障分队官兵逐户走访、逐人排查，精准开。

0: 我们坚持的都是白天常规巡诊，夜间重点跟进，全方位的做好医疗救治和心理安抚，最大限度地保障他们的心理健康。
1: 除了抢通攻坚，目前多部门也在密切监测可能发生的风险隐患。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根据最新卫星遥感影像分析，尼泊尔错肩河冲积坑周边冰川仍有崩落可能。泥石流灾害区域风险隐患排查初步判定八处地质灾害高风险点，相关部门正做好后续监测工作。此外， 根据尼泊尔警方8月31号公布的数据，截至当地时间8月31号17点，尼泊尔泥石流灾害造成的遇难人数升至951人。尼泊尔外交部发言人切特里表示，中国政府不仅积极筹措并运送紧缺救灾物资，还派出专业救援力量。尼方衷心感谢中方提供的支持和援助。
2: We are grateful to the Chinese government.
3: 我们对中国政府提供的所有帮助表示感谢。目前，参与救援行动的队伍已经抵达现场，许多重要的救援物资也已经运抵加德满都，后续还将有更多援助陆续到达。And
2: more is coming.
4: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5: 由中央宣传部、教育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主办的公益节目《2026年开学第一课》将于今晚在央视综合频道播出。节目以

0: 快105次正是当年京九铁路全线贯通时的首开列车。
1: 我们本趟列车全线贯通八省市，京、冀、鲁、豫、皖、鄂、赣、粤，全程是2369公里，运行时间是29小时28分钟。
0: 三十年前的今天，也就是1996年9月1号，京九铁路全线正式贯通。作为当时我国一次性建成里程最长的双线铁路，它极大地缓解了全国南北交通运输紧张的局面。在北京西站战史馆内，一张张老照片留存下了这条铁路开通之初的记忆。北京西站党群工作科科长张天说，
2: 这张照片是这个105次行驶到江西省吉安市，吉安市是我们的革命老区，这个老区人民喜迎京九铁路开通时当时拍下的一张非常珍贵的照片。
0: 从1996年开通起，王秀东一直在快105、106次列车上担任广播员。随车往返南北的这30年来，他亲眼见证了列车上旅客出行样貌的变迁。
3: 刚开通的时候，咱们这个车停靠30多个站，坐车的人特别多，大部分都是南下打工的人，车厢里行李架上塞得满满当当的。现在停靠站少了，旅客有学生，有旅游的、探亲的，车厢里的人就看着从容多了。
0: 作为京九铁路的龙头起点站，30年来北京西站也见证了南北往来客流的持续攀升。北京西站新闻发言人赵培军介绍，
4: 1996年北京西站发送旅客826万人次，目前呢预计今年发送旅客6698万人次，增幅呢达到了711%。这其中呢，京九铁路发送旅客1996年是249万人，今年预计发送旅客728万人次，增幅达到了191%。
5: 新闻广播消息，北京市市场监管局发布的餐饮外卖商户绿色包装使用指南今天开始实施。指南按照不同餐品的汤汁温度形态逐一制定使用规则，比如表面无汤汁且形态独立的食物用纸袋，防变形或与内壁粘连的食物用纸餐盒，高温多汤汁餐品需使用特定密封结构包装，必要时才可少量使用窄幅封边缠绕膜，无保温需求时不使用无纺布袋等。
6: 在北京听北京，北京新闻广播，北京新闻，
7: 欢迎继续收听北京新闻。下面请听简讯。中国北京自贸试验区联动发展区已获批设立，新闻发布会昨天举行，北京率先在全国创新推出产业加区域双轮联动模式，覆盖医药健康、人工智能、集成电路、商业航天四大万亿级、千亿级及未来产业，涉及海淀、昌平、朝阳等11个区域，总面积达119.20平方公里。
5: 奔跑在长安街上的大一路将要熄演了。记者从北京公交集团了解到，北京公交将于9月5号起优化调整一路公交线路，届时一路西端终点站将调整到首钢园公交场站。同一天起，992路、专108路、专218路首钢试验场站更名为新首钢。
7: 毛主席纪念堂今天起恢复对外开放，开放时间为每周二到周日上午8点到12点。
5: 故宫博物院典则唐宋书画展今天在故宫文华殿揭开面纱，展览共展出书画文物107件，其中24件为近30年首次展出，另有多件四官壁画及写经珍品，系统呈现了南北朝至唐代写经风格的演变脉络。本次展览不单独售票，观众可以通过故宫博物院微信小程序预约。
7: 下面播送北京市生态环境监测中心提供的空气质量预报，预计今天城六区空气质量2级，良。
5: 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北京新闻的全部内容。责任编辑秦晴。
8: 传递最新时政，
9: 直击社会热点，
8: 关注民意民生。
9: 延庆人民广播电台，
8: 延庆新闻。
10: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延庆新闻。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市保障房中心领导来研座谈，打造京北科普新地标，北京未来科技馆9月30号开馆。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者王雨琦、陈新豪报道。近日，市保障房中心党委书记、董事长吴东，党委副书记、董事总经理蓝慧斌带队来到延庆，就进一步深化和加强住房保障领域合作与区领导座谈交流。区委书记余波、区委副书记、区长张若冰参加。市保障房中心是全市住房保障的主力军，在保障群众住房需求、助力首都高质量发展中发挥着重要作用。燕北投资公司是市保障房中心和区国资委共同成立的特殊功能类国有企业。多年来，企业聚焦主责主业，统筹保障房项目建设、房源筹集、运营管理，全力满足地区群众和产业人才实现住有所居的美好愿望，为区域民生保障、人才引进、城市建设做出了积极贡献。会上，燕北投资公司主要负责人汇报了近期工作情况。与会双方围绕共同推动保障性住房建设、区域高质量发展等展开深入交流。余波欢迎市保障房中心领导的到来，并对市保障房中心长期以来给予延庆的关心支持表示感谢。他说，多年来，市保障房中心与延庆区携手并肩开展务实合作，过程中既结下了深厚的工作友谊，也筑牢了互信互助的合作基础。他希望双方倍加珍惜来之不易的工作成果，合力破解难点问题，不断夯实合作根基，为后续各项工作落地见效提供有力支撑，同时坚持同题共答，立足实际，以需求为导向，找准工作的切入点、发力点。特别是要统筹把握好建与用的关系，在深度挖掘存量潜力、充分释放使用效能的同时，积极引进优质增量，助力保障房事业长效发展。要着力解决好用与管的问题，在完善配套设施、提高环境品质、提升公共服务水平等方面下更大功夫，多措并举提升项目入住率，推动保障性住房得到更加高效的利用。要切实处理好管与效的问题，坚持向管理要效益，持续创新管理方式与使用方式，推动保障房事业高质量发展。吴东对延庆区长期以来关心支持市保障房中心发展表示感谢。他说，市保障房中心自成立以来，始终秉持政府支持市场化运作、可持续发展的核心战略，坚持保障房让城市生活更美好的企业宗旨，在过去的15年里，积极发挥自身优势，奋进动能持续积蓄，内生动力不断增强。希望延庆区能持续加大对市保障房中心的支持力度，与市保障房中心加强常态化沟通对接，凝聚协同奋进合力，深化务实合作成果。他表示，市保障房中心将积极履行国企社会责任，与延庆区一道努力，共同协调解决好遇到的困难问题，更好满足人民群众住有所居的美好期盼，为地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记者张思琪、蒋兴航，通信员许小蕊报道。日前，记者从北京世园国际旅游度假区了解到，位于园区内的全新科普地标北京未来科技馆将于9月30号正式对外开放。场馆由原世园生活体验馆全新改造升级而成，将填补北京西北区域大型互动科技馆的空白，为市民游客、青少年群体打造集科技展示、研学实践、创新探索于一体的综合性科技教育新阵地。作为世园片区文旅融合、科教赋能的重点升级项目，北京未来科技馆摒弃传统科技馆单向展示模式，以探索科学、预见未来为核心定位，重构科普展陈体系与体验场景。据了解，该场馆精心打造地球家园、万物法则、数字时代、星际征程、未来以来五大主题展厅，覆盖自然生态、基础科学、数字科技、航天探索、未来科创五大核心领域，实现从宏观地球生态、基础物理法则到前沿数字技术、深空星际探索、未来科技畅想的全维度科普覆盖。目前，地球家园、万物法则、数字时代、星际征程四大展厅展品已全部就位，进入试运行调试阶段。尚未完全开放的未来以来展厅， 规划建设亚洲首个沉浸式低重力体验馆，不仅为大众带来颠覆性的科技体验，也成为场馆极具辨识度的特色名片。此外，场馆重磅打造跨学科探索中心，打破数理化、天文、生态信息技术学科壁垒，设计沉浸式探究、课题研讨、科创实训等多元化课程体系，让青少年走出课本，走进科学。记者韩冰、张延飞，通讯员张雪萌报道。秋季开学在即，为深化校园周边环境整治，不断夯实校园安全管理基础，优化校园周边环境秩序，区城管部门提前部署，聚焦校园周边市容秩序、食堂燃气安全等关键领域，开展专项执法检查行动，筑牢新学期校园安全稳定屏障。近日，区城管执法局及百泉街道综合行政执法队等部门深入区第二中学开展燃气安全专项检查。执法人员围绕学校食堂后厨用气设备、燃气设备间、管线、泄漏报警装置等开展全方位安全体检，细致排查闲置设备重启存在的安全隐患，现场纠治燃气间堆物堆料、管线遮挡等问题，督促校方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完善巡检、维保和隐患自查制度，确保校园燃气设施安全平稳投用。随后，检查组对校园周边商户开展门前三包普法宣传，营造安全有序的开学环境。据了解，开学季，区城管执法局围绕校园燃气安全和周边环境秩序，紧盯开学过渡期、上下学高峰等关键时段，坚持问题整治与常态检查并行，做实做细开学保障工作，以高质量城市治理保障新学期教学环境安全稳定、整洁有序。记者张思琪、张怡凡报道。日前，三团演艺百姓同乐2026年延庆区群众文艺汇演群星耀归川首场村秀演出在延庆镇民主村举办，普通百姓登台献艺，歌颂家乡山水，讲述乡村发展变迁，把乡土文化盛宴送到群众家门口。在走秀现场，演员们精神抖擞，农具、箩筐、灯笼等走秀道具展现出勤劳淳朴的精神风貌。随后，来自百泉街道、香水园街道、大庄柯乡等多个乡镇街道的基层文艺队伍依次登台，一幕幕本土原创作品引发现场观众的共鸣。本场村秀展演作为首都市民系列文化活动的组成部分，是延庆区打造基层展演、精品汇演、全域巡演、群众文艺链条的关键实践。活动重在挖掘本土文艺人才，孵化原创群众文艺作品，为延庆群众歌舞团、群众曲艺团、群众戏剧团储备骨干力量与优质节目。好，听众朋友，本期的节目就为您播报到这里，我们下期再会。
1: 垃圾不是三分球，请您走进分类头，随地吐痰不提倡，用张纸巾更健康，友善对待外来客，美丽延庆美如画，我们共同呵护它。
2: 有序停车不占道，主动清理小广告，遛狗拴绳清狗粪，干净整洁清楼道，整齐摆放自行车，垃圾分类请放好。
3: 宝贝，你看这个呢，是绿头鸭，那个叫做红嘴鸥。哎，你看远处还有赤麻鸭和青头前鸭，
4: 它们好可爱呀。
5: 妈妈，我想带一只回家。
3: 嗯，这可不行。
4: 为什么呀？
3: 宝贝，这些小动物可不是普通的宠物，妈妈告诉你，它们叫做野生动物，是不可以带回家的。
5: 什么才是野生动物呀？
3: 野生动物呀，就是生活在大自然里，那对于它们来说呢，只有在大自然当中，它们才能够健康快乐的成长。
4: 原来它们和我们一样，那我们是不是也是好朋友呢？妈妈，我要保护它们。
3: 没错，宝贝，你说的真对，野生动物也是咱们人类的好朋友，所以我们要和他们和谐相处。
6: 解密生活中的科学，
3: 解决生活中的难题。

0: 题，
1: 生活导航，
0: 生活导航，
1: 让生活变得有滋有味儿。
2: 节奏随心而动，生活因你而精彩。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本期的生活导航，我是文畅。今天的第一个话题呢，我们来聊一聊关于染发的这些事儿。关于染头发，您是否也有这样的困扰呢？明明啊，精心挑选了颜色的参考照片，也和理发师反复的确认过，但是最终染完吹干头发的时候，却发现颜色与包装上的模特效果天差地别。明明选择了同样的色号，为什么染出来的效果却截然不同呢？其实头发的最终颜色不仅取决于染发剂本身，还与我们的发质、底色甚至操作手法息息相关。今天呢，就让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染发背后的科学秘密，告诉您为什么染发效果总是买家秀与卖家秀差距巨大。首先我们先聊一聊染发的颜色为什么常常和色卡上对不上呢？一个永远避免不了的问题就是，色卡是印刷品，即便它所用的油墨与染发剂是同一种物质，它在纸张上印刷的效果也和头发上染色的效果有所区别。更何况大多数印刷品所用的油墨只是标准的几种颜色混合而成，尽可能的去模拟实际发色的颜色，最终的效果呢存在色差，这也是难免的。现在的问题就是，为什么同样的染发剂在不同人的头发上使用时也会出现这么大的区别？最主要的两个原因就是发质和染发过程。虽然每个人的头发的主要成分都是角蛋白，但是角蛋白是一大类蛋白质的总称，构成每个人头发角蛋白的氨基酸并不完全相同，再加上每个人所处的环境也不一样，这些差异会影响到头发的一些性质。例如，有的人头发吸水性强，有的人头发却偏干燥。这些性质的差异会体现在头发的吸附力上，最终的染发剂在头发上的效果也就会出现显著的差异。至于染发过程也不难理解，理发师每一次染发都是一次独立的操作，再熟练的理发师也不能保证每一次的过程都完全一致。染发剂原本的颜色在经过高温条件下的化学反应后才会变成最终的颜色，反应时间和反应温度的微小差异都可能会影响到最终的效果。总之，染发之后的效果和预想不一样，可能的因素太多了，很难说到底是哪个环节出了问题。当然，相对比于颜色的问题，更多的朋友在染发时担心的还是对头发的损伤。在了解这个问题之前呢，我们还是要先看看染发的原理。目前的染发技术主要分为两大类，一种是先把头发漂白，然后再染上新的颜色，另一种是直接给头发上色。前一种染发效果是永久的，只有新的头发长出来才会重新恢复成原色。后一种染发效果保持时间相对较短，有的能够经受十余次洗发，有的甚至只是一次洗发就会被洗脱。从染色方法的过程中就不难看出来，保留时间越久的染发方法对头发的破坏作用就越显著。在理发店里给头发漂白的试剂通常是双氧水，它不仅能够破坏头发中的黑色素，也会对头发本身的蛋白质造成一定的破坏作用。同时，想要让染发剂保留的时间越长，就要把头发表面的毛鳞片掀开，而毛鳞片对于头发来说就是保护层，虽然染发之后还会再把它合上，但是破坏作用也已经是不可避免了。再者，染发时通常需要进行加热，加热不只是为了让染发剂发生反应，也是为了提升毛发和染发剂的结合力。在加热时，头发中的蛋白质也会发生变性。除了头发遭受到一定损伤外，染发剂的成分也很值得注意。不少染发剂的主要成分还是藕蛋类的染料，这类化学物质的过敏风险相对较高，因此也有的人在染发后就出现头皮发痒的情况，这实际上就是一种过敏反应。 顺便一提，有些人呢在穿新衣服的时候出现皮肤瘙痒甚至是红肿的现象，也可能是因为对衣服中的藕蛋类染料过敏。如果这种现象长时间不消退，那就应该要就医了。染发可能翻车的情况如此之多，对于爱美人士来说，有哪些避雷的措施可以选择呢？最重要的措施就是不要挑战一个相对少见的发色。对于美发师来说，越是陌生的色号，调试起来的难度就越高，最终翻车的可能性也会越大。如果体质容易过敏，可以选择更为温和的染发剂，避免使用藕蛋类染料，避免出现过敏的问题。最后一点，如果只是想在某个阶段保持特别的风格，不妨考虑临时性的染发方案。真的翻车了呀，大不了洗了之后还能恢复原样，不至于一直对着翻车的头发长吁短叹。

第二个话题聊之前呢，先问大家几个问题。您觉得您家最容易滋生微生物的地方是哪里呢？是很久没刷的马桶，还是攒了一个星期没洗的脏衣服，又或者是垃圾筐里攒了好几天的垃圾？真正的答案啊，大概大家都是想不到的。其实家里生活着最多微生物的培养皿，就是几乎每天都在用的洗碗海绵。一块在厨房中长期使用的洗碗海绵中，上面可能居住着上百种细菌，而且每立方厘米内最多可能藏着540亿个细菌。有不少研究都认为，使用过的厨房海绵是整个家居环境中含有细菌数量最多的物品。也就是说，如果你每次洗完碗都习惯性的用海绵把餐具灶台都擦一遍，虽然肉眼上看着是干干净净的，但实际上你可能是均匀的把细菌抹在了所有东西的表面。不过啊，大家这里要注意了，这个比较范围是家居范围中的所有无生命物体，比较对象并不包括有生命的动物，也不包括人类自己。毕竟我们人类自己体表和体内就有超过100万亿的微生物，尤其是肠道中的微生物更是我们人体的重要组成部分，承担着重要的功能。那么为什么看起来人畜无害的洗碗海绵居然会成为一块微生物的培养皿呢？这一切呀，都要得益于它独特的疏松多孔结构。这种结构不光有利于我们在使用时快速的吸水挤水分，在使用洗洁精时还能够快速的起泡，为细菌的生存营造了绝佳的条件。这种疏松多孔的结构简直就像是给细菌们建立了一个个的宜居社区，同类或者可以偏好一起群居生存的细菌们可以在靠近的区域生存，而那些彼此之间可能产生抑制效益的微生物或者偏好独居的微生物也可以在相较远一些的区域生存。洗碗海绵里的微生物不光数量庞大，种类也相当的丰富，光是在一块洗碗海绵中就有超过118属共362种细菌。这也是因为洗碗海绵这种疏松多孔且自带空间分割效果的环境，还能避免微生物种群间的恶性竞争导致的一方消亡，大家呢都能在庞大的空间中找到一个小角落繁衍生息。根据相关研究，像海绵这样具有中等空间分割的环境，可以长出最丰富多样的细菌群落。相比于实验室内纯净单一的琼脂培养皿，这种可以多级分配的环境可谓是真正的天选培养皿。除了结构本身非常适宜细菌的生活，我们频繁地使用洗碗海绵也让它里面的细菌们能够获得源源不断的食物和水分。即使我们用力地把洗碗海绵挤压再挤压，里边依然会存留部分的水分，而这种始终保持微微湿润的条件就非常适合细菌的繁衍生息。每一次我们洗碗都会有一部分的食物残渣在我们擦拭搓洗的时候进入到海绵的内部。不过如果一块没用过的洗碗海绵啊，肯定是干净的，那么污染它的污染源又是哪儿来的呢？答案可能会让你很难受，你和厨房中处理的各种食物都是来源。我们每天在环境中就会接触到大量的微生物，它们会附着在我们的皮肤表面上，通过接触传递到我们所及的各种地方。尤其是在厨房环境中，不断进进出出的生肉、生鲜食品也会引起不少的微生物。当我们接触了这些物品，再接触洗碗海绵，就会把微生物传递给它。比如你的手上拿了一颗生鸡蛋，上面的沙门氏菌就可能沾到你的手上，而当你再拿起厨房海绵准备擦擦台面的时候，沙门氏菌就可能借此钻入海绵中，并在里边的某一个小间里建立自己的大家族。除此之外，我们在清洗各种附着着微生物的食物器皿时，飞溅的水滴还会将微生物们传播到整个厨房环境中。如果使用洗碗海绵不当，就可能将这些微生物传递到食物表面，而如果家庭中有免疫力较差的孕妇、老人、小孩，就有可能因此产生食源性疾病。
有的朋友就要问了，难道我们就非得跟这些膈应人还可能产生风险的微生物共存吗？我们的碗筷就不能彻底干净吗？最简单也是最高效的方法，就是直接使用洗碗机，让厨房中不再需要使用洗碗海绵这一物品，从根源上解决问题。洗碗机高温水洗烘干的过程，能够有效地去除污渍，同时也能高效灭菌。但是如果条件不允许或者不喜欢用，那么也可以换成下面几款相对没那么容易滋生细菌的清洁用品。一、洗碗刷。洗碗刷是一个不错的选择，洗碗刷结构单一，不容易附着微生物，也更容易甩干清洁，相比之下就对微生物繁殖没那么友好了。一项对比实验就发现，在用过的刷子中观察到的细菌水平低于海绵，并且沙门氏菌在刷子中的死亡速度更快。二、一次性的厨房抹布，每次都是干干净净的一张布，用完就扔，不存在交叉感染。传统的棉质抹布就算了，虽然它的结构不如洗碗海绵复杂，但照样也是滋生微生物的一把好手。三、还有一种跟洗碗海绵长得相似，但是使用起来相对更复杂的木浆海绵也不错。这种海绵每次用完能够很迅速地干掉，直接干成硬邦邦一块的那种。它的大孔隙和速干的特性让微生物没那么容易在里边滋生，即使只是平放，木浆海绵也会比普通海绵干得快得多。不过啊，无论如何，只要涉及到重复利用的清洁用品，不论它本身再给力，最重要的还是要勤换。好了，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生活导航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